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商务部昨天发布阻断禁令，阻断美国以参与涉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制裁措施。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美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5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
0: 今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去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0万名。
1: 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0: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
1: 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家国家会议后公布。这也将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大批旅客出行受到严重影响，许多旅客因此被困在机场。
1: 北约发言人艾里森·哈特2号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德新社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0: 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今早结束半决赛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连续挽救2个赛点，比赛进入决胜局。决胜局，吴一泽稳住状态，以单杆71分销定胜局，17-16，绝境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将在决赛中对阵英国选手肖恩·墨菲。
1: 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中国队将在决赛中迎战法国队。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0时，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超3.8亿元。
0: 好，朝闻天下，稍后我们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东京审判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们竟然全部选择了无罪辩护。
1: 以梅鲁敖为法官、向哲俊为检察官的中国团队一共17人，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最终将日本军国主义钉在了耻辱柱上。

Is that not a war? What is war? I wonder.

0: 面对被告席上战犯们的阴翳眼神和辩方律师的狡辩，向哲俊的这段发言犹如惊雷，让对方辩无可辩。除了向哲俊，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人，还有坐在法官席上的梅汝敖，以及中国检察官团队顾问倪真玉等，一共17人。
1: 首先，中国能够参与东京审判，这个意义对于东京审判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受害国，而且呢，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时间最长，付出了14年的艰苦抗战的代价，受害的人数也最多，波及的范围也最广。应该说，中国参与了东京审判，才能够从根本上来证证东京审判的正义性。
0: 然而，在审判中，这些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无罪辩护。在东京审判的800多次开庭中，有419名证人出庭。检方团队呈上了4336件证据，庭审记录多达4.8万余页。第一次亮相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团队，对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起到了关键作用。在铁证面前，法庭认定所有被告均为甲级战犯，其中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在梅汝敖法官的坚持之下，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由中国法官起草，并单设一章对南京大屠杀予以说明。但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在被行刑前仍然叫嚣，这不过是战胜国的非法审判。这种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说辞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社会焦虑加剧之际，这套歪理邪说更是被日本右翼政客加以利用和放大。趁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新调整的窗口期，日本右翼势力大肆修改教科书，美化侵略历史，模糊战争责任，力图挣脱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
1: 虽然在战后呢，日本学界的主流声音还是赞同东京审判的，但是随着后来日本右翼这种转向，在安倍执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否定东京审判已经成为主流，基本上说中立的声音都走不出学界一步。从那以后就急转直下，比如说在教科书当中就会花很大的篇幅，甚至通过美化呀、篡改的方式去扭曲东京审判的这段历史。在他自己的青少年心中就种下了一个种子，就是说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要么就不可考，要么呢就是正当性存疑的。
0: 1978年10月，东京审判中认定的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放入靖国神社核祀，自此败鬼成了日本右翼政客蛊惑民众、否认侵略历史、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关键性政治表态。我们联系到了14位甲级战犯之一，曾在侵华战争期间担任日本外相的东乡茂德的孙子东乡和彦。这位知情者表示，他的祖父东乡茂德本人也意识到负有战争罪行的人必须要接受严厉的审判，而现如今他也不认同一些日本政客的所作所为。
2: 戦争を始めた時の責任者として処罰されたわけですよね。ただその東郷茂則もですよ、その戦後のフレームワークとしての東京裁判の中に自分が入ることは、これはもう覚悟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いうことをね、日本の心ある政治家の中で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来关注假日出行。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的安徽 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372万人次，门票收入4911.2万元，其中五 A 景区接待47.8万人次，热门景点为自然山岳类和文化类，多个景区接近客流上限。
2: 其中黄山、九华山、天柱山、狼牙山分别达3.5万人次、6.2万人次、3.4万人次和3.8万人次。肥西三河古镇、古徽州文化旅游区、皖南古村落、采石矶风景区接待量均超4万人次。
1: 5月2号，云南铁路迎来出行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发送旅客超43万人次，全省45家 A 级景区接待游客65.98万人次，同比增长1.20%，220家四 A 级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15.83万人次，全省9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推出票价优惠政策，其中46家景区免首道门票。
2: 此外，昆明兰花楹艺术节、大理三月街等民族民俗节庆，以及昆明举办的汽车越野赛、曲靖摩托车越野赛等多项特色赛事轮番举办。
1: 5月2号，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贵州60家重点景区共接待游客136.91万人次，同比增长3.70%，实现旅游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7.06%。
2: 5月1号至2号，全省60家重点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24.23万人次，同比增长4.34%，实现旅游收入5.77亿元，同比增长8.13%。
1: 5月2号，四川多个旅游景区迎来短途游、长线游叠加的客流高峰。截至15时，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735.89万人次，同比增长6.28%。全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当日接待群众102.55万人次，同比增长2.44%。
2: 乐山大佛景区2号购票游客达3.9万人次，游山游江门票均已售罄。九寨沟景区5月2号游客量达4.1万人次，触及景区最大承载量。截至目前，三星堆博物馆5月1号至5月4号日间票、夜游岩石票均已售罄。5月5号日间票已售罄，仅剩少量夜游岩石票可供预约。
1: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0: 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
1: 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3: 好，国际方面，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
4: 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5: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
4: 特朗普还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
3: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6: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ه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د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7: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0: میتونم بزنم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无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 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2: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 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
1: 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 当地时间5月2号，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程度。他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多么强大，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当天，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也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威胁水平，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到。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 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表示，反对针对古巴任何形式的军事干预，强调此类行为不仅针对古巴本身，也将被视为对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威胁。佩特罗强调，古巴的未来应由古巴人民自主决定，外部势力不应干涉其内政。
3: 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 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80%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 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4: 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邮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邮轮，改变邮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邮轮正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邮轮，确保船员安全。
1: 根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至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4: 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民防部门最新统计，连日暴雨造成巴西伯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在伯南布哥州，暴雨已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家避难。在帕拉伊巴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近30年来最高纪录。州政府已宣布该州进入公共灾难状态。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舒淇，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
8: 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2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水香，
1: 下载央视频。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因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德国方面2号对此表示，美国此举可以预见，欧洲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表示，北约正与美国合作，以了解驻德美军撤出计划的细节。

这一调整凸显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德国是美国在欧洲规模最大的驻军部署地。据美军方四月中旬公布的数据，目前约有8.6万名美军驻扎在欧洲。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000人驻扎在德国。在驻德美军撤离5000人后，美国在欧洲驻军数量大致会回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的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次撤军表面上的直接原因是美方对德国

0: 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针对美国政府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士兵，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涉及军事部署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跨大西洋关系中的分歧与博弈。
0: 有分析认为，此次调整与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总理默茨之间的言论交锋存在关联。此前，双方围绕中东局势等问题相互批评，美国方面称德方相关表态不具建设性，而撤军决定被视为对此的回应之一。舆论普遍认为，这一动向显示出德美关系出现一定程度降温。在德国政界，各方对此反应不一。联盟党外交政策发言人尤尔根·哈特表示，此举分量很重，可能削弱北约长期形成的威慑基础。德国选择党外交政策人士杨·诺尔特认为，此次调整仅涉及约14%的驻德美军，更具象征意义。德国左翼党派政治家塞维姆·达戴伦则指出，围绕防务投入与安全责任分担的争议近年来持续存在，此次撤军也是美国向欧洲施压，要求增加军费的一种体现。
2: Naja, also die Aufrüstung vom europäischen Pfeiler der NATO, sprich die europäischen Mitgliedstaaten und auch hier ganz besonders Deutschland, die Aufrüstung ist ja nicht mehr Eigenständigkeit. Die NATO ist ein Instrument zur Absicherung der globalen Hegemonieansprüche der USA. Es ist ein Instrument zur Interessensdurchsetzung der US-Oligarchie. Und insofern kriegt man da keine Eigenständigkeit, wenn man mehr aufrüstet.
0: 与此同时，还有观点认为，此次撤军规模相较此前美国在欧洲增加的兵力仍属有限，短期内对整体安全格局影响或较为有限，但如果类似举措持续推进，可能对北约内部的安全预期以及盟友间的互信产生影响。
3: 总体来看，德国舆论普遍认为，此次撤军既是一次军事层面的调整，也释放出跨大西洋关系出现裂痕的信号。在安全责任分担、战略自主等问题上的分歧或将继续影响德美关系走向。总台记者德国柏林观察报道。
4: 最新预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最早在2026年5月至7月出现。未来3个月内，全球陆地表面温度将普遍高于正常水平。近日，粮农组织官员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极端高温事件正在更加频繁地发生，对农业和粮食系统产生影响。
5: As global warming accelerates, we're seeing extreme heat becoming more intense, more frequent, and often more prolonged. And that obviously has an impact on agriculture and food systems. Actually, it'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the mid latitudes, since the 1980s.You've seen extreme heat events increase by over sixfold.
0: 扎赫迪表示，所有主要农业生产国都会受到影响。应对极端高温天气，需要各方采取行动，共同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之一，中国在应对极端高温对农业的影响方面发挥着引领作用。
5: And I think on all three fronts, you see China playing a leadership role.When it comes to early warning, I know that there is the crop watch system in China, a way of being able to forecast what is happening and to get that information into the hands of the farmers, the droughts that are coming, the floods that are coming, and so on. China is also ful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genetic diversity, right? Of crop genetic diversity. And last but not least is reduced emissions. And with China's move, especially towards renewable energy,
1: 在德国沿海搁浅数周的一头座头鲸，5月2号由一条驳船运至北海深海水域回归大海。人们最初于3月23号在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片沙洲发现这头鲸，并使用挖掘机帮助它游出浅滩。但是没过多久，它又在50公里外的一个水湾里搁浅。救援人员在座头鲸的身上绑好束带，顺着沙滩上专门挖的水道将它缓缓牵引到一艘特制驳船旁，引导它游入装满水的船舱。救援人员希望它回归大海后能够回到它的天然栖息地。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视线回到国内，五一假期踏青出游、近郊游持续升温。
2: 在河北邯郸，山区特色游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3: 在河北邯郸武安的一家景区，当地依托太行山水资源，精心打造了万余平方米花园特色景观，引种了各类观赏花卉。在景区的玫瑰峡谷内，数万株玫瑰沿山势次第绽放，与青山叠翠、飞瀑流泉交相辉映。
4: 带着家人孩子过来赏花拍照，既能感受大自然的美景，又能体验这种淡漫，心情特别舒畅。
3: 在邯郸涉县的特色古村大洼村，当地40多家特色民宿早在节前就被预定一空。游客漫步幽深石巷，在古朴石桥上打卡拍照。夜幕降临，古村沿街流光溢彩，游客们赏夜景、看演出、品农家美食，沉浸式体验山居慢生活。
1: 在山西西阳西南沟古村毛家大院，那年西阳特色街区推出多元文旅活动，
2: 打造古今交融、中外互动的假日文旅盛宴，引得各地游客纷纷前来。
3: 在毛家大院，游客游览古建，参与沉浸式剧情互动，在百年古院中感受传统民居文化魅力。那年西阳特色街区复刻上世纪80-90年代市井风貌，红旗供销社、人民电影院等老场景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之地。
5: 在这里可以看到特别精彩的中外风情演出，并且呢，吃喝玩乐可以一站式搞定，拍照游玩也特别出片，特别推荐大家来玩。
1: 在湖北武汉木兰草原，来自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大草原的牧民和文艺工作者带来的博客、马术等传统赛事和民俗特色文化展演，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纷至沓来，
2: 沉浸式体验蒙古族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博客作为草原传统竞技项目之一，开场就将现场氛围点燃。身着蒙古族传统摔跤服饰的选手步伐沉稳，气势昂扬地整齐入场。表演中，选手们时而敏捷躲闪，时而借力反击，力量与美感在竞技中完美融合，不时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
6: 没想到能在武汉的木兰草原看到这么多原汁原味的特色表演，非常精彩，然后看的人热血沸腾。
1: 贵州省罗甸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大巡游活动，民俗文化、山水风光与假日消费深度融合，
2: 为各地游客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体验。
3: 5月1号上午，由贵州和广西两地2500余人组成的47支巡游方队，身着精美民族服饰沿街展演。巡游队伍一路载歌载舞，踏歌而行，构成集非遗展示、民族歌舞、服饰走秀于一体的流动文化舞台。
7: 我特别喜欢布依族的衣服，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
3: 据了解，今年的五一假期恰逢当地布依族的民族节日3月13。广大游客在赏非遗、品美食、购特产的过程中，深度感受罗甸独特的民俗魅力。
1: 重庆市黔江区烟火老城三岔河文旅市集五一假期期间同步迎客，
2: 一系列沉浸式文旅活动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旅游消费持续升温，尽显假日旅游活力。
3: 在重庆黔江烟火老城，青石板路整洁通畅，老烟厂广场上60余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夜幕降临，游客乘坐土家特色竹筏花船，穿梭在璀璨灯光映照的河道间，沉浸式感受水岸风情的独特韵味。
8: 我们整合烟火老城、三岔河等核心资源，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游玩服务，就是想让游客全方位地感受黔江特色，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以让假日旅游更有活力。
1: 五一假期，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土楼景区以民俗为底色，推出沉浸式体验特色活动，
2: 让古朴的百年土楼焕发全新活力，吸引了众多游客打卡体验。
3: 华安土楼建筑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在五一假期首日，华安土楼景区就迎来客流高峰，全天接待游客1.16万人次。 景区融合土楼特色推出的沉浸式实景剧给游客带来了新奇的体验。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十大特色打卡关卡，游客逐点闯关，层层体验，上演了一出国潮寻宝记。
9: 我们是三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然后因为就是说刚好趁着五一假期就一起来那个这边二仪陇景区看一下玩一下，然后就刚好说哎有这些活动，然后我们带着小朋友一起参与，他们都玩得很开心。
1: 假期出游，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八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
1: 五一假期跟着电影去旅行成为文旅新潮流。
2: 在河南新乡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凭借丰富的影视资源，不但成为了年接待游客上百万人的热门景区，村民们也从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3: 电影《举起手来三》现在正在南太行拍摄取景，景区在保障剧组正常拍摄的基础上专门开放探班游。位于河南新乡南太行万仙山的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郭亮村90%的村民都曾当过群演。
10: 瓜皮公路和我们郭亮村这个影视吸引了好多剧组来我们郭亮村打卡，在这拍摄。
3: 依托影视基地资源，万仙山景区深度融合了影视文化，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崖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11: 会有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打鬼子那一刻，就是感觉冲上去的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了大家的团结，
12: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3: 随着影视文旅的持续升温，万仙山景区周边已涌现出多家与电影相关的特色民宿，以经典影视为主题制作了互动墙绘和光影走廊，在房间内摆放电影海报，游客可在民宿内点播相关影片，沉浸式回味银幕经典。
13: 这个电影这个氛围啊很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边有当时的一些剧照啊，来了我也是被这个东西吸引过来的。
14: 民宿改造了有5-6年，我们把那个谢晋导演的电影元素全部都融合在这一块，让游客有更好的体验。
3: 曾经的郭亮村位于绝壁悬崖之上，村民连出行都十分困难，人均年收入不足1000元。如今依托郭亮挂壁公路、郭亮中华影视村等场景，这里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门景点。村里80%的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经营民宿、售卖特产，依靠旅游实现了户均年收入接近20万元的跨越。
15: 景区基于这个 IP 属性，打造了跟着电影去旅行线路产品。五一期间，我们通过市场调研，预计客流较2025年同期上浮15%以上。

0: 这个五一假期，哪里的消费最火爆？哪些新业态、新玩法成了假期市场的顶流？从今天开始，朝闻天下推出系列报道，今天我上岗。
1: 我们的记者财经老王和同事们兵分多路，奔赴全国各地，从热闹的景区到火爆的赛场，从文旅新场景到消费新赛道，体验新职业、新玩法，带您沉浸式打卡五一假期消费新热潮，探寻藏在烟火气里的经济新样态与增长新动能。
0: 第一站呢，我们要先去江苏南通，苏超火热进行，一场家门口的足球赛究竟带来了多大的消费热潮？我们的记者杨礼天亲身体验了一个和赛事相关的工作，一起去看一看。
2: 今天我上岗，我要体验的工作是球迷。

0: 会是民间自发、官方认证的球迷组织，负责集结球迷、统筹现场助威、营造赛场氛围等等。赛场上震撼的人浪、集体大合唱就是他们了。眼下苏超联赛火热开赛，各地球迷会进入了最忙的阶段。这位就是江苏南通崇川区球迷会会长，也是我的师傅冯杰。南通对阵徐州的赛季首个主场就要来了，球迷会进入了赛前48小时的冲刺筹备，都筹备什么呢？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买毛巾。赛场上挥动毛巾是球迷经典的助威方式，好看又好用。球迷会这次要定制1000条。嗯，
1: 老板，1000条，1000条。
2: 价格的话，到时候我们
1: 5块。
2: 5块肯定不行。
1: 5块不行啊。
2: 反正我们来个折中的，大家也是有诚意的嘛，来个折中的价格就行了，10块钱。
0: 厂子原来是做酒店毛巾的，这几年球迷的订单越来越多，现在运动毛巾也做得很大。除了订毛巾，还要订球迷赛前的盒饭和赛后的宵夜。球迷会附近的餐厅听说这个消息，秒接单。老板早早就准备好了试菜，盒饭呢是4菜1汤，15块钱，夜宵还可以打折。
2: 对，
0: 其实老板心里也明镜，到时候这么多人来吃吃喝喝，消费肯定远不止这些。
1: 大家报一下名字啊，报一下名字或者编码告诉我一下就行。XL。
0: 晚上10点，球迷会的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人等着领取刚定制好的助威服装。我也赶紧来帮忙吧，
1: 谢谢你，
3: 谢谢，好，谢谢，
1: 嗯，感谢支持，明天喊大一点声音。
0: 比赛日当天下午，我们早早就出发去球场会合。
1: 这里是
4: 南通，
1: 这里是
4: 南通，
1: 这里是
4: 南通，
1: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0: 都说为一场球奔赴一座城，我是真见识到了。去球场的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大部队。
1: 从哪里来的？
5: 从永州过来的。1400公里，为南通加油！
3: 为南通加油！
5: 我们没有票的，我们会到第二现场看球赛。
1: 哦，没有买到票，没有摇到号，
5: 没有中奖，
3: 都是没票的。
1: 对，没票也要来了。
5: 对，没票也要来。
0: 湖南永州那可不是最远的。
6: Yeah, first time. So we are happy to be here. Nantong, we support Nantong.
7: We are here for 7 days.
1: 在体育场外面有一个巨大的市集啊，几百个摊位，大家可以看一下，人非常非常的多。不仅有这个准备排队进场的观众，而且有很多周末来逛吃的市民啊、游客什么的。
6: 就是苏超的哦，
1: 八个就只能按盒端的，是不是？
8: 一个人端了10盒。
1: 端了10盒、啊。
8: 对，他是镇江特地过来买的。
7: 一包都是。吃的，
1: 买了一包吃的。
7: 对，待会儿就分享茶干什么的都有。
1: 什么？
7: 茶干哦，糕点都有买了。
1: 哦，特色的是吧？
9: 对，然后我们还支持了一下崇川的旅游啊。
1: 啊，怎么说呢？
9: 那当去狼山看了一下嘛。
10: 对，我们是徐州球迷会，83人，
1: 都来了吗？
10: 对，基本上都来了。他们先进场了，然后还有坐专列来的。
1: 专列是什么意思？
10: 专列就是我们球迷会的专列，高铁专列。
1: 是甩站直接一？
10: 对，一站通就是直达的。
1: 大家看一下，南通特产带回家。什么特产？是他，试卷带回家，在这么快乐的地方，为什么不想领？多好呀，这么大的卷子。你几年级呀？
11: 5年级。
1: 有的，肯定有的。
11: 啊，真的有啊！
12: 妈呀！把这个坐一下，保持考100。
1: 坐一下吧。
12: 坐一下就能吗？
0: 逛吃游玩结束，我们进球场了。
1: 球迷会的会长当然也是啦啦队的队长，大家看一下。等会儿，我可以的。我举起来已经力竭了，
13: 对，
1: 还要挥动，是不是？咋挥的？
13: 就上下挥。
1: 哦，
13: 上下挥。
1: 哦。哇，你们怎么这么轻松啊？我们副会长在这儿，
14: 他是主要是气氛组的，就把那个喊麦包括敲鼓全部是他在负责。
1: 那一个半小时都要一直这么喊的？
14: 是的是的，
1: 满满当当，座无虚席啊。
14: 我们这边现场应该坐满应该是在36000人左右。
1: 是这个，我听说票都是上架秒空啊。
14: 都秒空的，基本上能抽中的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1: 体育馆里面比赛正酣啊，我出来看一眼，只要是有屏幕的体育馆周围的这个餐饮店全部都是人。看看这边，大家都在聚精会神的看。

0: 看比赛呢。南通市今年呢还设置了50多个第二现场，也就是在场馆外的球迷可以聚在一起欢聚一堂的地方。大家看，这是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第二现场了，也是一个座无虚席的状态。哎，大家来的早的呢可以有座，绝大部分我们的球迷都只能是站着观看了。
1: 您这摊位位置好啊。
2: 啊，你好。
1: 你好呀，卖的怎么样？
2: 还可以。
1: 今天卖了多少杯？
2: 今天卖了2000不到一点。
1: KPI 完成怎么样
2: ？KPI 超额完成，快空了，没了。
1: 快空了，我看看里面。
2: 就这么多了。
1: 哦，
2: 来，
1: 没多少了。
3: 苏超2026赛季单场门票为20块钱，但是中签率才不到1%，绝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票的，所以更热的消费现场都在商圈、广场、景区、社区等第二赛场呢。很多人都说南通没有夜生活，但是苏超比赛这天全程都是不眠夜。
4: 比赛结束了，0-0。球迷会负责打扫场地，照例最后一个离开。这两天跟着忙活，其实也打破了我对这个群体的印象。这是一群有激情但是很纯粹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我师父是公司职员，副会长呢是室内设计师。因为对足球的热爱，为家乡的荣誉，他们聚在一起，一起呐喊。他们也成了球场内外的风景，甚至是一座城市的名片。放眼全江苏，像崇川这样的球迷会有上百家，核心的会员超过了90000人。除了主场观赛，他们还跨城远征，集体出行，团购球票，定制周边，把零散的球迷变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群体。所以一场球赛带来的远远不只是一场球赛。
5: 是的，仅一场比赛，南通市就接待游客超54万人次，每3个外地游客就有一位为球赛而来。一场单张门票仅20元的足球赛，直接推动了2.96亿元的文旅收入。与此同时，湘超、赣超、楚超、浙超也在火热进行，足球的浪漫正在点亮各地烟火与经济。2026年以来，为一场赛事、演唱会、电影奔赴一座城越来越火。大型演唱会跨城观影占比约60%到70%。电影节接近30%，赛事演绎正从本地娱乐升级为跨城深度游，观众平均停留2到3天，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大涨。各地顺势推出票根经济，凭演出和赛事票根享景区酒店折扣，有效延长停留时间，放大消费效应。十五规划明确提到，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演出与赛事审批，商旅文体建融合。政策托底加上需求大涨，文体流量正成为城市引流，激活县域和地方文旅经济的全新抓手。
6: 好，体育方面的其他消息，今早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选手吴一泽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半决赛为33局17胜赛制，前三阶段吴一泽11-11与马克艾伦战平，第四阶段前六局双方又一路战至14平，马克艾伦随后连下2局率先拿到赛点，吴一泽在连续挽救2个赛点后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他稳住状态，以一杆71分锁定胜局，17-16绝境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进斯诺克世锦赛决赛。决赛吴一泽将对阵肖恩·墨菲。
7: 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
8: 第一回合正赛发车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3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3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2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3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6: 好，以上是我们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7: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来看天气，今天降水范围将会向南收缩，强度也会有所减弱。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海南、云南大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需要注意防范降雨对于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
4: 相约有晴天。
6: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手李宗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不舍》。《不舍》这张专辑是李宗盛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那是由李宗盛呢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专辑当中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是真的爱你》《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这样爱你对不对》《你像个孩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2009年，李宗盛还凭借专辑的歌曲《爱的代价》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全国音乐成就大奖。那接下来呢，就让一起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李宗盛带给我们的这张《不舍》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1994年2月份，李宗盛呢结束了他在台北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开始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那么经历了2个月的创作，最终呢在6月份发行了这张专辑。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在感情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以心事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于是就写给别人来唱为原则，创作了这首献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那李宗盛在27岁时，他在美国旧金山与一位女生相识，并且萌生了情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离开之际呢，那李宗盛呢便以此作为创作灵感，写下了《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曲。而《你像个孩子》是李宗盛在1985年为了他的初恋第一次去往纽约时创作的歌曲，而《爱的代价》则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一首歌曲。那专辑中的曲目顺序安排的是恰当好处，曲目间的衔接十分流畅，带入了李宗盛当时创作这张专辑时的心境，能够从这张专辑中感受到一种告别前的淡淡的忧伤。那从翻唱的水平角度来看，那么这张专辑是一张精品迭出的专辑，翻唱曲被打上李宗盛演唱风格的烙印后，又展现出了别样的光芒。那比如《我是真的爱你》，相较于张信哲的《柔情似水》，李宗盛呢演唱的版本则显得炽烈而决绝。另一首由潘越云原唱的歌曲《飞》，那在李宗盛的念唱唱法的演绎下，显得更加具有画面感。专辑里的歌曲《爱的代价》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优美，李宗盛传达出了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正视和对未来爱的期望。那么歌曲旋律的抒情性很强，温柔地表达了李宗盛想要传达的感情。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3: 宁夏新闻广播，
2: 相约有晴天。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李宗盛呢，195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80年他以木吉他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加入宝丽金唱片。1983年首次制作音乐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1985年他和滚石唱片签约。198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生命中的精灵》。1989年他为陈淑桦创作的歌曲《梦醒时分》在台湾地区获得了广泛关注。1991年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并演唱了片头曲《凡人歌》。1992年凭借音乐专辑《向前走》获得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在这一年他还为电视剧《末代皇孙》创作并且演唱了主题曲《鬼迷心窍》，那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一届新加坡最新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1994年发行了音乐专辑《不舍》，之后呢，他选择了暂别乐坛。那在2000年，李宗盛以幕后音乐人的身份回归乐坛，并且为张信哲制作了音乐专辑《信仰》。2001年，凭借音乐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2002年，创立了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宗盛呢，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金牌制作人，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那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宗盛呢，绝对是平凡而真诚的，他的作品都是一些凡人之歌，那创作素材大都是平凡人物的心理纠结，而旋律平实，词作近乎白话。他创作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就是词曲的平易与真诚的人情味。那像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生命中的精灵，这些作品总是带给世间凡人的心灵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那李宗盛曾为多位女歌手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观点诉说爱情的代表作，那么在他的歌曲里能够感受到一个男人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尊重。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关注由宁夏教育厅联合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共同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节目。那么在每个周六的上午，我们都会通过广播和网络平台直播间融媒体直播的形式，和大家共同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话题。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佳彤。那么我们在生活里呢，不少的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扰啊，就是同样是教育的方法，那用在不同的孩子身上，可能就是天差地别的效果。想要走进孩子的内心，却总是找不到突破口，亲子沟通频频受阻。那么面对孩子的性格和行为差异，以及盲目管教只会激化矛盾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教育从来都不是千篇一律的，读懂孩子的天性，才能够更好的做到科学因材施教。那今天呢，我们特意邀请到了深耕小学教育一线、兼具儿童心理辅导经验的专业嘉宾，为大家解疑答惑。让我们热烈欢迎银川市新景区第六小学一级教师、心理咨询师沈艳玲老师。沈老师您好。
4: 佳彤你好，还有观众电视台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银川的朋友们大家好，同学们家长们大家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名师在线的这个栏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育儿的话题以及家庭教育的话题。
3: 非常高兴能够有请到我们的沈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同时呢，今天我们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嘉宾，就是白雪女士。我们接下来也同样欢迎白雪女士您的到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大家好，我非常高兴来到那个名师在线的节目组。然后我作为孩子的家长来，就是非常高兴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和探讨。
3: 好的，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正题哈，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孩子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当中经常会出现哪些问题。那沈老师，我们也想请您从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分析和介绍一下啊，我们家长通常情况讲的这个所谓的儿童气质，我们也想说一说他和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的说，哎呀，这个孩子的性格你看比较内向，这个孩子的性格比较外向，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4: 如果从我们专业的角度来说呢，气质和性格它是不同的。那就像一块画布，画布呢实际上是一个人的底色，也是这个孩子的气质。那我们气质呢从孩子的各种表现，比如说孩子有的外向有的内向，有的活泼有的好动，有的好静有的好在家里宅着，那这是呢他的一个性格底色。但是性格这块呢，他会从在后天的一个他根据他的一个学习教育的环境、家庭教育等等，他周围的一些环境会有一些变化，会不同。而性格底色呢，他基本会带着自己走完一生。但是呢，我们大多数人呢，他都是多种气质类型他混合在一起，以某一种气质类型为主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嘉彤，
3: 所以说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气质和性格，其实它是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4: 是的。
3: 对。那么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看到，虽然说即便是家里生了双胞胎的家长，也会发现孩子的性格其实大有不同。
4: 是的。
3: 对，当然家长也会说，哎呦，你看我们家这个老大，你看他就特别的乖巧啊，老二呢就会觉得你看他就是一个调皮王，特别的捣蛋。那么或者说也有家长，比如说三五成群大家聚在一起说我们家孩子比较内向，另外一个可能会说你看我们这个孩子就比较磨蹭啊。这通常情况下是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的家长会给孩子的一些标签。那我们也想问问沈老师，您觉得这个儿童气质有没有这个所谓的好坏之分？就比如说乖巧调皮啊，这两个标签就不太同，那该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孩子的这个气质上的差异呢？
4: 首先呢，我在这儿给大家纠正一下哈，各位家长纠正一下，一定呢不要轻易的给孩子贴磨蹭呀，还有拖拉呀等等的一些的这些标签。那气质呢，实际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是没有好坏之分的。他有他的不足和有他的优势所在，但是他没有好坏之分。所以呢，我们家长一定要搞明白孩子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然后呢进行一个因材施教。
3: 对。所以说应该说您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不应该直接去否定孩子，或者说给他贴上这样一个标签，我们要根据孩子的不同的性质，然后来给孩子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您是这个意思是吗？
4: 是的，是的。
3: 那您能跟我们大家来就是分析一下，或者说举一些例子来看看，就是我们孩子从这个气质上都分为哪些类型，介绍一下好吗？
4: 如果从绘画心理学，因为我自己在学绘画心理学，如果从这个绘画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呢，它从孩子的这个气质类型呢可以分为四类。一种呢是多血质，一种是胆汁质，一种是粘液质，还有一种抑郁质。那这四种孩子呢，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各有不同。比如说多血质的孩子呢，他就属于特别外向、乐观、开朗，但是这种孩子呢，他也是对事情也是三分钟热度，很快就兴趣没了就没了。而胆汁质的孩子呢，就是他天生呢就是有那种很足的劲儿，有点像孩子王。那他喜欢去做领导，那这类孩子呢，他肯定做事就会莽撞一些，不会考虑太多。这是胆汁质的孩子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粘液质的孩子。粘液质的孩子呢，就属于那种乖巧、懂事、听话、好领、好养的孩子。
3: 别人家的孩子。
4: 是的。对对对，是。
3: 对。
4: 还有一种呢，就是抑郁质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天生就敏感，心思细腻，内向，他喜欢宅着，不喜欢出去过多的表达自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根据孩子的这个他平时的这个情感的表达呀，活动的情况呀，人际交往的情况呀，可以简单的初步评估一下你家孩子属于哪一种的气质类型的孩子。
3: 对，我就是根据您这个刚才分的是一个四大类，我对于自己啊，从我小时候，然后我来看看，我好像是属于这个多血质和这个胆汁质共同结合。
4: 对，是的，很多人都是多种气质混合在一起的，不是说单重的某一种气质类型，它只是混合在一起某一种 比较突出，
3: 对，
4: 而导致的你的这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些。
3: 哦，对，所以这是可能我觉得刚才通过我们沈老师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家长朋友们在听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简单的分析出来我的孩子属于哪种类型哈。那么您是说到了四种类型，尤其是刚才提到了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和粘液质四大类型。我们也想问问沈老师，那么小学生啊，从这些应该说是内容当中如何去分辨他们的这些行为表现，去判断他们属于哪种类型。另外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如何去判断哪一个究竟是我们孩子的主导气质呢？
4: 这个其实就有点专业了。如果判别孩子属于哪一种主导气质类型呢，这个就比较专业了，可能得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或者是一种方式来进行对他一个评估。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根据孩子的行为呢，只能对他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估。根据日常的行为，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多血质的啊，您也是多血质的啊，就比较外向，就是善于人际交往，
3: 是
4: 属于这样的情况。那家长看到这样的孩子，他就是也是一个话痨，爱说话，爱表达，他也喜欢站在聚光灯下，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情况下多鼓励孩子，那让他把这个优势发挥得更好，那
3: 对于孩子一些、
4: 对对对，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就会更好。
3: 对，所以就是您刚才提到，就是比如说像多血质的孩子，家长根据您上述提到的这种类型或者说是性格的特点，然后来去判断。那说到这儿，我们也想问我们这个白雪女士，您刚才听到这个，然后您怎么去分析您家的孩子呢？您觉得他符合哪种类型呢？
5: 我家那个孩子啊，就是应该是属于多血质主导，然后又有一些粘液质的气质。就是平时就是性格是比较外向的，因为他也胆子比较大，然后那个就是因为他学声乐嘛，有时候会参加很多比赛，所以他不怯场。就像老师也这么说的嘛，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从可能一开始他就本身他有这个意向，然后又通过这个舞台去放大了他。所以他这个主要是多血质，因为他这个人的就是小孩的性格啊，他也确实比较外向。但是对于就是交往，就是跟人际交往来说，我们的孩子好像又是不是特别善于这方面。然后他有一方面他会特别有自己的主意，然后特别有自己的小心思，所以在人际交往方面他又不是特别像那种特别外向的孩子啊，我跟谁都很好很好，跟孩子玩一样，他又在这方面他又不是很擅长，所以他应该是综合考虑的，还有一些粘液气质。我是这么分析的。
4: 听你这么说，实际上孩子还有一些胆汁质的气质在里面。
5: 对对对，有一些，
4: 很有力量。
3: 哎呦，我觉得这个白雪女士其实很专业啊，就是一下子就判断出来自己的哪个是主导，当然还有哪些气质在其中，是吧？
4: 因为去年因为我也带着我们家长在线上学习儿童绘画心理学，白雪老师是我们里面学的特别好的，
3: 是吗？
5: 有幸参与进去。
3: 您也是特别喜欢关于孩子这个心理向这个教育的这个内容，是吗？
5: 对，因为现在您想那个社会也在进步，然后节奏也都非常快，我们家长可能就是又要去顾及自己的工作呀，这些东西可能跟孩子的交流会比较少，大家时间也碰不到一起有的时候，所以就是希望在这个代沟的基础上吧，然后多一些渠道能去了解一下孩子，然后对症下药。
4: 特别明智的家长
3: 是
4: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绘画对于孩子来说是他是天生喜欢的。因为他从小会拿笔的时候，他能够拿着一个东西在纸上把他心里的表达能够发现能够显现出来，所以他觉得好神奇，
3: 对，
4: 然后就天然的就喜欢。所以绘画对于孩子来说天然的喜欢。那绘画就像刚才我们白雪家长说的，用绘画这种方式跟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呢对孩子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他当下的一个状态呀，情绪状态呀，进行用绘画的方式来对他

0: 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的话，
1: 嗯，
0: 特别好。
1: 是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非常好。当然我觉得尤其是像白雪家长这样啊，就是能够自己主导，然后去了解心理学，然后再进行一个有效的引导，这种方式非常好。好的，那么接下来这样，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和沈老师以及白雪女士共同探讨。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沈老师以及白雪女士共同探讨关于心理学如何帮助孩子因材施教。刚才呢，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了孩子有四种的这种大的这种性质或者说是特点啊，对，气质类型。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跟沈老师聊一下，就是孩子刚才我们提到他有一个主导气质，那么这个气质会不会是天生不变的，或者说他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这个气质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我们也想问您一下，就是在小学阶段啊，这个教育的引导过程当中，对于孩子的气质塑造应该起着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嗯，其实这个问题问的也是非常的专业哈。
1: 嗯，
0: 这个气质类型呢，因为每个人他是多种混合在一起，那随着后面的教育以及环境的一个变化，他的主导气质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1: 嗯，会变的啊，
0: 它会发生一些调整。
1: 嗯
0: 比如说可能一个阶段会以一个胆汁质为一个主导，就像尤其是青少年这个阶段，因为他的自我意识就是自我意识觉就是自我意识哎觉醒，它一个猛增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阶段呢，胆汁质的这种气质类型会作为一个主导的气质类型。那等到了年龄比较大的时候，慢慢的在岁月还有教育等等一系列的沉淀下，对，可能就粘液质的气质类型会做一些主导的倾向。
1: 嗯，对，就是会有这个他可能在这个性格或者说气质当中会有多重的这种气质当然主导是最关键的。那么就像您提到的，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慢慢这个孩子可能他的主导气质有一些改变，会有这样改变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小学阶段怎么去引导孩子这个应该说是气质上的这个塑造呢？
0: 嗯，其实气质上的塑造的这个问题其实话题还是蛮大的。
1: 嗯，
0: 因为主要是教育嘛，那如果是教育的话，那可能就在于家长和学校如何来共同携手来帮助孩子来把这个气质类型他所在的那个气质类型的优势给他发挥的更好，那把他的那个气质类型不足的地方用通过一种方式呀或者是手段呀或者是什么呀，在教育引导的过程中能够给他补一下，那这孩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好呢？
1: 对，所以说我们就是取长补短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您知道了孩子的这个性格特点或者说是气质特点，那么更好的去引导孩子，然后让他优势发挥得更好，那么在他的短板的地方呢，我们能够有效地进行一个补偿，是不是？
0: 是，这就是因材施教啊。
1: 因材施教，对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几种气质当中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像是比较急躁的这种胆汁性的这个气质的这种孩子，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或者说是教育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去引导他们，或者说引导他们更多的是哪些方向呢？
0: 胆汁质的这种孩子类型呢，首先我们要明白他的这个气质类型是什么，就是很有力量啊，劲很足，然后呢做事情呢也比较的毛糙，就是行动力会非常强，他会先行动再思考。那这种孩子呢，那我们首先他的精力很旺盛，那我们要多带他去一些户外的一些活动呀，参加一些体育的竞技比赛呀等等，这些孩子呢也比较争强好胜，可以利用这些孩子从这方面去进行引导，把他的这方面的性格呢塑造得更好。同时呢，这类孩子想到事情先行动，然后才会慢慢的才去思考， 那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帮他来进行提前进行一个规划，做什么事的时候，在学习上呢，可以利用思维导图的这种方式来帮他进行一个梳理。
1: 哦，这是胆汁质的孩子，就是可能在平时生活当中行动快于思考那么在这个阶段，作为家长，其实也就像刚才沈老师提到，我们很好引导啊，不妨可以引导他先去思考，再去行动啊。而且刚才提到，就是他的能量可能比较大，那这个时候多通过运动去释放他的这种过多的这种能量，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了哈。
0: 是的，是的，
1: 对，那么我们继续再看看，比如说像刚才这个白雪女士也提到，说自己家孩子有可能也有这种粘液质的这种特点在啊，就是比较慢热一点。那么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又应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
0: 粘液质的孩子呢，就是刚才佳彤说的哈，就是别人家的眼里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
1: 对，
0: 那这种孩子呢，乖巧听话懂事，他做事呢也是非常的有条理性有计划性。那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哦，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带的学生里面呢，我今天带来的一个画本，这个孩子呢就是非常的标准的一个粘液质的孩子。
1: 好，我们请沈老师把这个画稍微再举高一点，给大家这个镜头看得明显一点啊，
0: 这样可以吗？
1: 我们通过好的视频可以看到这幅画的一个全貌啊。好。
0: 我们看到这幅画呢，孩子整个思路非常清晰，画面内容呢不是特别丰富，但是非常的稳定。一看这个孩子画面大小也不错，我们就感觉这个孩子他的目前的一个状态还有心理能量以及自信度是非常好的。
1: 就是我们可能看到这幅画它就是一幅简笔画啊，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就像您说到的，它的能量很足呀，或者说是看到这么多特点，我就是看到了三个小人和三座房子。对，那我想就是问一下沈老师，您是怎么看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的内心比较丰富，或者说能量比较足，这种是通过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画的布局，还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构图，哪些方面可以看出来呢？
0: 佳彤很会问问题啊，很专业。然后佳彤，你先猜一下，这是几年级的孩子画呢？
1: 这个画我看了一下啊，大概我估摸着像个三四年级的孩子，是吗？是不是？
0: 不是的，这是一年级。
1: 一年级的孩子画这么好，
0: 一年级六岁多的一个小女孩画的。
1: 确实，我真是没想到，就是一年级的孩子能够画得这么好。
0: 这样的话，所以你觉得这个孩子，你感觉他怎样？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思考的孩子，就是内心当中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很多事情会有一些思考，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比较多，是这样吗？
0: 是呢，你看从画面整个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他想表达什么，说明他的思路很清晰。
1: 就是他的，就像您刚才提到了，我的画非常的清晰，没有过多的一些比如说
0: 涂抹
1: 或者改动啊。
0: 对，
1: 这就是
0: 画面的内容上我们能够看到孩子想表达什么很清晰，那说明他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1: 对，
0: 如果一幅画乱糟糟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又涂抹又画的，我们拿上去，我们家长拿到这个画一看也看不明白，那这个孩子呢当下是需要关注一下，他可能思路不太清晰，所以需要我们家长呢在各方面呢进行一个引导。那刚才佳彤说到很专业啊，怎么看到孩子的这个自信啊，能量比较足，我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那我们首先呢拿到画，看到这个画面的这个大小指的孩子画的这个内容啊，它的大或者小，我们看到这幅画呢它还是蛮大的，
1: 对
0: 啊，这样的整个画面的所有的内容呢1/3超过一些，那就说明孩子是比较自信的。同时也看到这个线条都是长的线条，说明这个孩子自制能力、自控能力、自我掌控能力也很好。
1: 明白。也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就比如说一张白纸，如果说很多过于胆小的孩子，或者说是有一些怯懦的孩子，可能在一幅画当中，一张纸当中，我可能会占据一个小的部分去画，因为我对其他的整张纸上其他的部分不太了解，我会有一些是不是这种恐惧或者是害怕在里面。但是一张纸如果你能敢于把它画得那么的饱满，或者说是占的篇幅很大的这种情况，说明我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胆子很大，我敢于去尝试的这种孩子。
0: 对，因为绘画它本身就是一个人潜在 内心的一个表达和投射。
1: 嗯
0: 啊、
1: 嗯嗯，
0: 所以刚才佳彤说的特别好啊，是这样的。
1: 哦，
0: 你看，比如说，
1: 嗯，
0: 我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周，让孩子们在美术课上画了，画，请你帮老师画一棵树。
1: 嗯，
0: 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孩子画到这样的一幅画，
1: 嗯、
0: 我们看到这幅画，你感觉它大还是小呢？
1: 我感觉它小，而且我感觉就是它是那种有一点点无助或者说是孤单的这种感觉，
0: 有一点点收着收敛的感觉、
1: 啊、对对对，收敛，是是是，
0: 不敢大胆的去大方的去释放自己或者是表现自己。
1: 对、嗯、没错。
0: 同样啊、嗯、再看这幅画，大家看一下。
1: 哦，这幅画
0: 是不是很明显呢？
1: 非常明显，就一看这个孩子肯定就是一个能量非常足的孩子，他看到这幅画就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
0: 是呢。还有孩子们会画不同的品种的树
1: 啊、
0: 哦、比如说刚才是果树或者是苹果树。
1: 嗯嗯，
0: 那这幅画大家看到是
1: 这就是一个好像开了花或者说结了果的一棵树哈、
0: 啊、
1: 丰收的感觉是吗？
0: 孩子说这是一棵梅花树。
1: 哦，梅，对，哎呦，您这一讲我觉得就是梅花树。对，前面我都没想到啊、
0: 嗯、
1: 很漂亮。
0: 如果画梅花的话，这个孩子的性格会就像梅花的那个
1: 哎，
0: 非常坚毅的、
1: 哎、对对对对，
0: 那样一种品质在里头。
1: 哦，
0: 所以呢从我们树的种类上也能够看到孩子的这个品质在里头。
1: 是的。您一般讲到比如说让要求孩子去画树，我可能第一想到的就是一定是画一棵绿色的大树，我真的没有想到孩子可能会画一棵梅花树。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的不同，
0: 是的、嗯、
1: 然后影射出来的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情感或者说是气质的不同哈。
0: 对，
1: 嗯，是的。这是刚才我觉得沈老师通过这个画非常明显的就能够表达出孩子在这个成长阶段或者说他的这个性格特质通过一幅画非常明显就能够表达出来哈。那我们其实当然也想问问沈老师，就是您在您的这个教学和心理的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会选择通过儿童绘画来洞察孩子们的内心和气质，然后这个绘画和这个气质两者之间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呢？其实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呢。
0: 嗯，佳彤这个问题呢问到我的心坎上了哈。因为作为教育者我是很热爱我的这个教育行业的，但是在从教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也感觉到我们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呢有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一些无助。
1: 嗯，
0: 那后来呢我就学习家庭教育，在后来在学习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呢无意之中涉猎到了绘画心理，然后我就惊喜地发现绘画心理这个技术呢，它能够很快地和对方建立关系，而且这是一个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我很快地能够了解到孩子当下的一个状态。那我拿着孩子当下的画的画，孩子的状态给家长沟通和交流的时候，家长呢就也会非常的惊讶和震惊。哎，从画里竟然老师能够看到孩子的这些状态，
1: 对，
0: 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一些不足的地方，会立刻进行一个调整。这在我在好几年前这个例子非常的明显。因为我有一个那个小组长，这个孩子小女孩，那是在三年级的时候，孩子呢哪哪都好，理解力也好，但是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没有以前好了。
1: 您所谓的这个好是指性格上的开朗活泼呢，还是
0: 指的？因为我是老师，关注的更多是孩子的
1: 学习。对对对、
0: 啊、在学习状态上，因为那时候我也没当班主任，
1: 是
0: 啊，没有做班主任，只是做数学任课老师。
1: 嗯，
0: 然后孩子在上课的状态，那种回答问题啊，写作业，包括他那个眼神，没有以前那么定了。
1: 嗯
0: 啊，我就想了解孩子到底什么情况，所以呢就让孩子画了一幅画。
1: 嗯，
0: 通过这个画呢了解到原来孩子在小学阶段，就在幼儿园阶段，就是孩子有什么事回去跟爸爸讲，爸爸总是敷衍他。
1: 哦，
0: 导致孩子感觉好像是没有人给我做主，缺乏安全感，
1: 或者说没有得到尊重啊。
0: 是的。
1: 哎呦，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很明显。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就是工作了一天之后回到家啊，其实自己也想放松，但是孩子会不停的爸爸妈妈一直叫，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就好的，没问题啊，行行行行行，你看怎么着都行，快快快，你自己去玩去，别打扰我啊。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真的就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类似的情况发生。那么究竟 这样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呢？大家别着急，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有请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名师在线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沈燕玲老师。那沈燕玲老师呢，也是在这个儿童心理学当中呢，也是深耕多年。今天呢，也是非常欢迎他能够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同时呢，还有请到的是我们的白雪女士，也是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就她在这个家教共育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自己想要去表达和沟通互动的一些话题。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沈老师是提到了一个案例啊，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沈老师因为之前也是带班，那么在带班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孩子有所不同，比如说气质上的、学习的状态当中的发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沈老师，我们继续想请您讲一讲这个孩子，当您发现他的这些变化之后，然后呢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发现孩子这种状态之后呢，跟他沟通交流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呢，我就让孩子画的，当时画的是雨中人。
1: 雨中人啊，
0: 对，画完之后呢，我就觉得孩子那个画面里面表达了好像似乎有一些情绪。跟他沟通交流以后呢，原来是问题在爸爸这里，所以就把爸爸叫了来跟孩子沟通。那在我们三个人在共同沟通的过程中，孩子我们聊着聊着说到了孩子当时大声的泣不成声的在那大声的斥责爸爸。您老师说，我跟别人小朋友啊，在幼儿园的时候跟小朋友发生一些矛盾呀或者冲突呀，说让你忍一忍，那有啥呢，那没有关系。所以这样下来，长此以往，孩子就当时大声的在那哭着喊着对爸爸说这些事，爸爸当时特别的惊讶。没想到他的这些对孩子可能是无意的一个忽视，给孩子造成这么深、这么重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影响。
1: 是这个，就您刚才提到这一点，就是很多家长都会这样，就当自己的孩子与他人出现。

0: 说出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这可能是当时当下孩子们就是一直忍下来最终的一个结果了，是吗？
1: 是的是的。刚才说到其实孩子有时候是一些情绪，这些情绪要得到一个适当的恰当的一个释放，
0: 对，
1: 孩子也不会积压那么久，或者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
0: 那么孩子释放完了之后，作为家长或者说您是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调节了这中间的一些矛盾呢？
1: 你指的孩子和
0: 家长之间
1: 的矛盾。
0: 对，
1: 那家长意识到这些问题了，那他以后肯定会在孩子再给他讲到这些的时候要耐心的去倾听，倾听孩子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或者他的需求是什么，他的诉求是什么。同样我们能够给到孩子的能够帮助到孩子的我们来进行帮助，那如果需要跟老师沟通的也可以跟老师沟通，哎，这样慢慢的来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首先梳理好，然后呢，解决问题的是我们情绪稳了，然后问题自然而然其实就好解决了。
0: 是的，是的，就迎刃而解了哈。
1: 是的，
0: 是。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确确实实哈，有的时候，在这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妈妈真的是扛起了这个教育的大旗啊。
1: 是。
0: 那么多数情况下，有些时候爸爸可能真的就是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缺失了很多，很多家庭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当爸爸的这方面的这种教育缺失的时候，孩子在性格上确实是有一些些偏差的。
1: 在这里其实我想插一句哈，因为前段时间我们正好在我们学校教师的那个阅读社团里，我们在阅读那个林文采博士的心理营养，里面就谈到五大心理营养，其中呢就是安全感的这方面，还有第四方面呢是那个认可、赞同、赞美。这方面呢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幼儿期间这个营养是非常的一个培养的给到孩子的一个关键时期。那里面也谈到我们爸爸每天对孩子的赞美、认可、认同，他给到孩子这种力量和妈妈给到的他会有所不同，因为这个男性天生的这个力量会比女性会强一些。所以呢希望我们所有的爸爸们一定从现在开始，每天无论是在心里还是在当面，一定要多赞美、多认可你家的孩子。
0: 对，真的是，我觉得沈老师说到这一点，我就回望了一下身边，就是很多爸爸经常带的孩子的这种孩子的表现特别的明显，孩子就会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强壮，然后在人前的这种表现力的时候，就总觉得他是一个充满着安全感的孩子。而如果说是爸爸在这个家庭教育过程当中一直是缺失的，一直是就是躲在后面的，始终是有妈妈扛起大旗的这种一个过程，你会发现孩子会有一些敏感啊。然后
1: 蒋彤，你说到这里我又想插一句哈，
0: 您讲。
1: 因为这个说到我曾经辅导过的一个心理辅导过的一个孩子，他就是这样的情况。他在三年级的时候，因为他是五年级的时候，因为他的一些就是班里的一些已经异常的表现，班主任呢把孩子就是送到我这儿，要做一个心理辅导。那我是通过绘画跟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的。那孩子呢，他的画面就整个所有的内容，当时让孩子画的是房树人的主题画。孩子那个房树人整体这么多的元素占了不到整个纸张的1/9。
0: 1/9哈。
1: 对，一张纸的，如果是一张纸的1/9，孩子就在这个地方，他是竖着画的，就画了
0: 这么一点
1: 点的。对，像这种情况，如果发现你家孩子，如果不过不要从一幅画上来给孩子做定义啊，因为我这是专门的对他进行一个评估。那从这个画面上一看，看到孩子当前的情绪状态，就像你说的，他是低落的、消沉的、孤单的，
0: 对，
1: 属于那种缺失安全感的那种状态。跟孩子沟通交流之后，他的故事很心酸。
0: 怎么心酸？
1: 就是他在二年级，小学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爸爸也因为一些债务问题，就是没法再待在当地，所以就离开了，到外省了。然后妈妈带着孩子就搬家了。所以呢，从那时候孩子就觉得他的美好的生活
0: 结束了。
1: 哦，然后他在新的家里，新的那个陌生的环境。

0: 经历，他一直到五年级都没有适应。
1: 嗯，
0: 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见过爸爸，然后每天晚上躲在床上，然后擦他曾经得过的奖杯，
1: 嗯，
0: 还回顾爸爸跟他一起喝可乐的场景。
1: 嗯，
0: 后来又让他画了一幅主题画，就是我的爸爸。孩子竟然画不出爸爸的头来。
1: 嗯，
0: 对，
2: 忘记了，太模糊了。
0: 他已经对爸爸的这个长相已经没有概念了，只记得爸爸的身姿、
1: 嗯、
0: 身形是什么样的，但是爸爸的样子他已经记不得了。
1: 嗯，
0: 所以从爸爸的这个家庭教育的缺失给孩子造成的影响确实蛮重的。
2: 对，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这一下就牵出了很多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相关的问题。
0: 对，这个孩子对爸爸那种思念、嗯、真的是让我当时听了眼泪都出来了。
2: 是，您刚才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也感觉眼泪快要出来了啊。对，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也想问问就是白雪妈妈哈，就是嗯，您也一定是带着您的问题想要跟我们沈老师今天共同探讨的，我们也想请您来说一说，就是您觉得在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孩子本身是不是在您教育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小的问题存在呢？
3: 啊、有，嗯，哪有完美的人呢？何况是孩子。
2: 是，
3: 就是像我们的孩子，因为就是，嗯，我们的家庭啊，
2: 嗯、
3: 就是一个情况啊，就是他的爸爸因为病也就早早不在了、
2: 嗯，
3: 啊，所以就是刚才一说那个，我就比较有共鸣。
2: 嗯，
3: 然后但是孩子这个安全感是从哪来的？从姥爷。
2: 嗯，
3: 就是我的爸爸，然后对他就是付出的非常多、
2: 嗯、
3: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2: 为什么这么说？
3: 刚才我们就是还没有就是开直播之前就在说这个问题啊。
2: 嗯嗯，
3: 我一直在请教就是沈老师，就是姥爷还就是可能现在就很多家庭有这种情况，隔辈亲。
2: 没错，
3: 然后就是那一辈儿对孩子的无底线的一个宠溺和纵容，就是甚至就是孩子犯了错他都会认为不是我们的错。
2: 嗯，
3: 你怎么能怪孩子呢？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是别人的问题。
2: 嗯，
3: 就是无底线的去。
2: 孩子摔倒了是地的问题。
3: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要绊倒我们？就这样的问题。所以，通过这些就是，孩子的安全感来说，就从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的孩子安全感是满满的，有托底的。
2: 嗯，
3: 就总觉得家里面就是
2: 有人照顾
3: 我。哎，对，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啊，都有一个托底的在这儿。
2: 嗯，
3: 但是呢，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嗯，大人可能也出现这个问题。
2: 嗯，
3: 你越亲近的人，他对你的情绪是越没有一个掌控力的，
2: 哦、没有底线。
3: 对，他可能就是、
2: 嗯、
3: 对我来说，我可能会骂他，会管他，然后他对我就有一定的
2: 尊重。
3: 哎，对，
2: 害怕，
3: 尊重，害怕、
2: 嗯、
3: 畏惧。但是对于姥爷来说没有，
2: 肆无忌惮了啊。
3: 哎，肆无忌惮就有点过分了、
2: 嗯、
3: 这个问题就是、
2: 嗯、
3: 我一直在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从我爸爸那边面来说我确实是解决不了。就是我爸爸就觉得嗯那个爸爸也不在了、
2: 哦、
3: 然后就是孩子已经就是很那个嗯就是缺失这方面了、
2: 嗯、
3: 我为什么还要再苛责他呢？
2: 对，那我在这儿，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非常的好、
3: 嗯，
2: 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这样，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名师在线的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我们的嘉宾啊，我们的白雪女士其实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确实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存在啊，当然也是非常的具有典型性的，就是为什么我们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包括我在内，就是其实你很在乎这个人啊，你也知道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无限的包容你，但是面对自己有情绪的时候，面对自己这个无助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会把最差的情绪就给了这个最爱的人，然后让他来 接受你的所有的情绪啊。那么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刚才白雪也是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作为妈妈来讲，我是要控制他的，你不能对老爷这样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发你的情绪。那么该如何去控制，或者说是引导孩子控制他自己的情绪，是这样的意思是吗？好的，那么我们来有请我们的沈老师来给大家就是就这个话题来分析一下好吗？
0: 好的。首先呢，白雪呢是我的一个家长哈，她的情况实际上我也清楚，但是我看到她的孩子和她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他们把这孩子养得真的很好，所以刚才其实也想补一个问题啊，不要是因为单亲的这个孩子呢，然后家长就开始焦虑，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的想法，没有关系。当爸爸缺位的时候，你可以用家里的其他的男性的身份来补足，像刚才白雪的孩子，老爷就补足了这个位置，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有些不得已成为单亲的这种妈妈带着孩子的话，也不用过于的担忧，忧虑哈。你可以找到你的比如说你自己的哥哥呀、弟弟，也就是孩子的舅舅呀、叔叔呀、伯伯呀，这些都可以，或者是姥姥、姥爷或者是爷爷之类的男性的有力量的，多去带孩子，多去陪伴孩子，这份安全感也是可以补上的。
2: 对，就是从安全感的角度，这个孩子是能够
0: 对这种力量，对男性的力量是从家里其他的男性的长辈的力量上可以是补到的，获取到的。
2: 那么刚才我们就刚才这个，我觉得白雪女士也提到一点，就是安全感孩子其实不缺乏啊，已经补就位了。
0: 对，
2: 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孩子可能对于这个最爱的这个人，或者说最爱他的这个人，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绪上的难以掌控了啊。
0: 首先呢，这个问题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老爷和孩子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处理这个关系，肯定要从这两个人身上去着手。那对于孩子来说，他还小，那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当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因为他又有胆汁质的这种气质在里头，霸气的这种状态在里头，那他会有脾气，有一些想法，那可以先我们家长呢做的时候接住他的情绪，让他该释放，先说出来，先释放出来，释放完了，等他稳定了，你可以共情他，共情他，理解他，当他情绪稳定了，他的大脑回路正常了，因为他有情绪
2: 又理智了啊，
0: 对，大脑他在那个怎么说，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他的那个理性的大脑是关闭的，理性通道是关闭的，那我们共情他，理解他，这样他的大脑就是思维呀、情绪呀正常的时候，我们再给他讲道理。
3: 就是当时不要让他摁住了，然后让他是释放，
2: 先释放出来。
0: 对，因为他是有这种情绪，孩子就是性格特质在里头的孩子，要让他这个情绪要得到一个释放。
2: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老爷就是总是很委屈，
3: 对，很多的。
0: 因为这种事情你不可能一下，有些问题他不是一下两下解决的，他可能是慢慢的来解决的。那孩子这方面我们可以这样来突破，因为孩子比较好教育哈。那接下来就是老爷，老爷呢，刚才你也说到了底线嘛，你有你的底线。那老爷他也得有他的底线呀，
3: 这个真的好难。
2: 就是老爷说我既能包容他，但是其实他在这个对我情绪发泄的时候，我其实也很伤心，因为这是能理解的啊。就是我那么爱你，你对我这样的态度，就是肯定会伤心。但是我觉得就像刚才沈老师提到的，我们就是白雪妈妈，我们再转过头再去安慰老爷，然后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是不是？
0: 对，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刚才就是接住老爷的情绪，
3: 两头沟通。
0: 对，是的，两头沟通。那这些都做了之后，作为孝顺的女儿哈，孝顺的女儿，那我们这些都做了之后，如果还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就花点小心思，巧妙的来想一些办法，让他去跳出这个世界来看待这个世界。
2: 对，这就得需要妈妈做这个情感的纽带了啊。
0: 是，
2: 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个养孩子真是不容易啊，
0: 是智慧。
2: 除了这个管这个吃喝拉撒，这是最简单的基本生活需求，那么其次就是心理上的这种需求，其实更难满足哈。
3: 对，
2: 那么白雪女士，您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吗？
3: 还有就是 这个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一二年级啊，就是小学的这个东西是来一个关键期，就培养孩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和一个学习习惯的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要不是好多家长都说嘛，到了三年级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了，这个分水岭出现在这儿，就是很多原因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就如何培养孩子的内驱力，我是一直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是我也希望我轻松一点，让他自己能有这个内驱力，我应该去学，我要努力去做这个东西，他知道他的目标在哪，
2: 对，
3: 能驱动自己去让家长轻松一点，他也轻松一点。其实压着他去做题，压着他去，
2: 他也难受，
3: 我也不乐意，他也难受。
2: 对，
3: 因为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如果他今天我就想做这张卷子，哇，准确率杠杠的，100分绝对在家能做出来，但是他要是不想做这个东西，那会儿我说你必须得做了，明天要交了怎么地，我就说这种压着他去做了，几道题就错一个，就是这种问题真的是所以我就说能如何去正确的引导他的内驱力出来，让他自己去，我们也省心，他也省事儿。
2: 对对对，沈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分享。
0: 刚才其实听了白雪家长就是说的这些，实际他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习哈，所以呢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所有的家长呢，首先学习这件事情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人一生要做的事情，
2: 没错，就是把它拉长了去看。
0: 对，是的，哎呀，太会总结了。是呢，学习其实我们习主席也说过嘛，终生学习的哈，
2: 对，
0: 所以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终生的事，让他把它慢慢的形成我日常生活中，我就像吃饭喝水呼吸一样，让它变得很自然而正常的一个事情。那说到内驱力呢，实际上如果你要真的把孩子那种状态调动出来，那还有就是我们就要真的要多花心思啊。首先一点，我觉得在这个学习上，我们的意识首先要转变，不要唯分数
2: 论、
0: 这一点，而且要因孩子，我们不是说了吗，因材施教，对，在他原有的基础上让他发挥得越来越好，成为最好的他自己，其实这样是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好的一个状态。
2: 对，
0: 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我们都要学习特别好，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学习非常非常的主动，这是很难做到的，实际上
2: 是是是。对，您说到这一点真的就是很多家长就得反思自己啊，有的时候每当看到分数的时候自己内心都很焦虑哈，都很上情绪哈，但是就像刚才我觉得沈老师提到了，其实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你把它拉长看了，就是现阶段的这一小点的这个成绩上的问题其实不足以挂齿哈，但如果说真的能够激发孩子一直以来的长久的学习下这种下去的话，其实目前的这种情况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当然我们其实反思到家长的时候，就是我想把他的这个内驱力激发，当然有一部分可能是也想满足自己稍微轻松一点。
3: 对，
2: 对，那么白雪家长，那么您觉得还有哪些问题还是您比较困惑的问题呢？我们也可以抓紧时间来跟沈老师讲讲。
3: 再有一个就是孩子的社交吧，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家长这个跟他掺和的这个程度啊，就是有时候我就比较感觉有点难把控，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孩子受了委屈了回来跟我说了，但是我就觉得这很小的一件事啊，你为什么就会觉得你委屈？然后我就今天还跟陈老师还说呢，我说我第一时间会跟他讲道理，但是刚才通过刚才的分析来说，我觉得我做的不对，应该先让他去释放情绪，他说谁不错了啊，好，对对，就他不对，我要先跟他去说这些问题，到了最后他冷静下来再跟他讲道理，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刚才在录节目的过程中。但是这是录节目之前我对这个问题是很困惑的，因为这个插手的深重啊，我是真的有点难把控。我认为的小事情也许在孩子眼里天大的事情了，
2: 对对对对对，
3: 妈妈你不管我天塌了，这种感觉，
2: 是
3: 为什么不管我，那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然后缺乏沟通吧，就是你跟孩子说实话，我就觉得代沟就在这儿了。这个问题就像一块糖，他如果今天没有得到，他会觉得我好难受呀，
2: 我天塌了，
3: 对，他天塌了。但是我们觉得不就一块糖嘛，就这么个事儿。所以就是这个家长插手的那个
2: 尺度
3: 吧。那如果孩子在学校被人打了，这种情况 你说我再不出面，对吧？
2: 对，
3: 所以说是这个程度吧，就家长什么时候去介入比较好，尤其是孩子跟同学呀什么的互相交往的过程中，
2: 嗯，
3: 我认为这个程度是家长什么时候出手比较好，
2: 嗯嗯，
3: 这个想了解一下。
2: 嗯、好。
0: 行，
2: 嗯，
0: 行。其实呢，刚才谈到这里啊，
2: 嗯、
0: 孩子之间发生了矛盾、
2: 嗯，
0: 第一时间孩子的安全肯定是首要的。对、
2: 嗯，
0: 首先看一下自家的孩子和对方家的孩子，就是发生冲突这个孩子、
2: 嗯，
0: 他的身体的安全是什么样的状况
3: 的、嗯？
0: 如果安全没有什么问题，那就是他的认知和情绪上的一个梳理和调整了。
2: 嗯、
0: 那就是刚才你已经悟到的哈，
3: 对、嗯，
0: 先听孩子、
3: 嗯，
0: 先接住孩子的情绪，听他讲。
2: 嗯
0: 讲的过程中你共情他理解他、
2: 嗯、
0: 最后当他情绪疏导完了

0: 些孩子实际上等他给你讲完了，他就清楚了，他没啥了。
1: 嗯，
0: 他其实就是想说一说，想跟你唠一唠，
1: 就想表达一下。
0: 对，你就倾听他说就好了。哎，你觉得他没啥了，那就没啥了。
1: 嗯
2: 嗯，
0: 换过来，就是我们还可以培养孩子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当孩子这些情况讲完了之后，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1: 嗯嗯，
2: 对，
0: 把问题抛给他，让他来思考。如果他解决的，哎呀，孩子比我想的好，你可以夸赞一下他，宝，你真厉害，你这个方法比妈妈想的都好。
1: 嗯，
0: 如果孩子不知道或者是错误的，我们家长可以再介入，
1: 这个时候再介入引导，
0: 对。嗯，
1: 哎，对，哎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就是沈老师在这个介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可能大多数家长就是缺少了一个部分，就是认真的先
2: 倾
1: 听啊，就你先听完他整个故事的表达和叙述之后，然后我们再站在他的角度去替他分析，然后第二步就是你来觉得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那么你需要我怎么去帮你解决。我觉得这几步其实一做到的时候，瞬间就突然这件事情就好像已经迎刃而解了。对，是这样的。我觉得我今天跟二位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的这个过程，其实不是在做节目，就真的是我们在交流，
2: 在
1: 聊天啊，在学习。尤其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学到了很多。那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原因，我觉得也是非常的遗憾，不能继续聊下去很多的话题。其实我们准备的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多哈。当然我觉得还是首先要感谢沈老师今天做了一个非常全面和专业的分享，从儿童的这个气质认知，还有绘画的密码解读，再到实操的育儿方法，然后再到啊这个包括给孩子们提出的一些，家长们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建议。感谢我们二位的做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的分享。那同样也感谢我们视频前的各位家长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今天呢，如果还有一些这个关于教育和育儿方面的困惑呢，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名师在线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要跟视频前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再见，再见，再见。
1: 有机会的话，我们继续邀请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4: 我哎。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小静，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丢了魂儿一样？
9: 哎，别提了，兄弟，买房的首付款我都交了，结果银行说我之前有贷款逾期，征信不过关，贷款批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钱都交了，房子要是买不成，这首付都退不了呀。
8: 哎呀，你这确实挺急人的，那你打算怎么办？
9: 我最近啊，在网上刷到一个征信修复的广告，说是能帮我把这个不良记录洗白，保证成功。我正准备联系他们呢。
8: 打住，千万别信，那都是骗人的幌子。
9: 啊？为什么呀？他们说的很专业啊，还承诺签协议呢。
8: 小金，我跟你说，这就是典型的征信修复骗局啊。我有个朋友老王， 跟你情况一样，交了8000块的中介费，结果呢，对方不仅拿了他的手机卡，冒充他身份恶意投诉，最后征信没修好，钱也打了水漂了，还可能因为恶意投诉惹上麻烦
9: 啊！这么严重，那我的个人信息那不就泄露了吗？
8: 可不嘛，这些黑中介拿到你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很可能转手就倒卖了，甚至用你的名义去办网贷、盗刷，那风险大了去了。
9: 那我这征信就没救了？
8: 哪儿的话，但是得走正道。根据法律规定，征信记录只有在有误、遗漏的情况下，才能找银行或征信机构提异议申请，根本没有什么洗白、修复这一说，那些啊都是骗子编出来骗你钱的。
9: 原来如此，那我该怎么办呀？
8: 记住3点：第一，别信什么特殊修复，都是诈骗；第二，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死活不能交给陌生人；第三，真有异议，直接找银行或征信机构走正规流程。
9: 哎呀，太！
2: 20届屡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喂，谁呀？
1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1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5: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16: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17: 阿姨，
18: 大爷，
16: 阿姨，大爷，
18: 您信我的没错。
19: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21: 就盖2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22: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一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您，北京时间的中午11:04，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关注1061新闻快报，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时段的热点新闻。

0: 先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三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25年的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5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5月2号，国家商务部发布的公告，依法阻断美国对恒力石化等5家中国企业采取的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美方制裁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发展，中方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方相关制裁。央视焦点访谈5月2号聚焦中国经济表现。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15开局首季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名列前茅。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84.7%，智能家电、AI 等产品成为消费的新热点，展现出了强大的经济韧性和活力。根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期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时政等涉及相关领域信息时，未规范标注信息的来源，误导公众的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政、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志，未标注虚构演绎等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平台要深入自查自纠，依法约谈处置违规账号9.8万多个。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5月2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预计达到了3.0036亿人次，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单日创下旅客发送量的历史新高。在假期期间，高速公路的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0%，文旅消费市场也持续火爆。近期核心城市的楼市信心回升，上海4月二手房的签约创10年同期的最高水平。5月2号，苏州出台了新政，将个人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调整为150万，家庭最高调整为200万，并对购买绿色建筑和现房销售等项目给予一定额度的上浮支持，进一步促进了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止到5月2号，2026年五一档新片票房的票房量已突破3亿元，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等影片暂列票房榜首的前列。假期文化消费旺盛，为全年的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劲的动力。5月2号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的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夺得了 Wurz SSP 的组别冠军，这是该车队在本赛季的第3冠，目前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排名第3，展现了中国摩托车制造的国际化竞争力。5月1号开始，包括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烟花爆竹、家用咖啡机以及孤独症儿童康复机构的质量评价等在内的1071项国家标准开始要实行了。新标准的落地将会进一步规范相关行业的发展，来保障民生安全和服务质量。5月2号的数据显示，上海3大先导产业母基基金2026年一季度的新增投资投决金额达到82亿元，截至目前累计投决已突破50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及人工智能等先导产业的发展，为创新科技注入金融活水。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5月2号，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色直供的项目在中卫市投入运营，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的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中卫云基地南侧1公里的戈壁荒滩上，一望无际的光伏板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电流正在通过四条1100千伏的输电线进入云基地的开关站。 再由开关站分配到各用电企业，当天的投运是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五十万千瓦原网复合一体光伏储能项目，年供电量将达到9.7亿千瓦时。当水权不再只是许可证，而是硬通货，当节水成效能够折算成为授信的额度，一滴水也能撬动千万元的信贷。最近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自治区水利厅、农业银行和宁夏分行和农业银行宁夏分行联合发布了宁水贷特色金融产品，把用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等纳入到银行授信的依据，实现了水权变信贷。首批4家涉水企业获得授信5.5亿元。15时期的农业银行宁夏分行将为涉水领域提供意向性融资，达到1000亿元以上。
1: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区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宁夏交通运输厅了解到，5月1号的18点，全区高速公路累计流量达到了67.8万辆，道路运输客运共投入营运车辆3495辆，累计发送旅客12.37万人次。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宁夏的道路客运量将会达到62.5万人次，全区的高速公路总流量将会达到408万辆。截止到5月1号的16点，全区的12315平台共累计接受到了各类的投诉201件，其中投诉141件，举报57件，咨询3件，和2025年同期的79件相比，增加了122件。目前，市场监管部门已办结14件，其他正在核查当中。工作人员通过12315的平台对群众诉求进行梳理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市场监督管理举报中心在加强值班值守消费投诉的各类类型分流转办，全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火炉升腾，酒香四溢。2026年中华美食会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美食融合创新大赛的比赛日前在银川举行，来自全国的大厨同台竞技，佳酿醇香相伴，各地的厨艺高手也以本土的食材为原料，以贺兰山美酒为韵，打破了中餐和红酒搭配的固有认知，上演了一场舌尖上的酒餐融合盛宴。5月1号，第二届宁夏中卫商农文旅推介活动在北京市的石景山模式口开幕，中卫市42家企业参展，砂石画、黄河瓷等非遗作品，还有枸杞、沙坡头、旱苹果、八宝茶等特色产品，还有扁豆子面、蒿子面、碗蒸羊羔肉等特色风味美食，纷纷和北京市民及游客见面。

0: 驰骋赛上，激情点燃盛夏。明超联赛聚力逐梦，以足球活力绽放宁夏文旅风采。明超时刻为文旅融合注入新动能。
1: 我们来关注宁超五月一号的晚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在银川懒山公园的足球场火热打响了首战，揭幕战由银川市贺兰红队对阵石嘴山市的军。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田正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乐坛崛起，90年代前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1994年，田正签约红星生产社，并且推出了歌曲《执着》。1995年，田正呢决定复出歌坛，因此筹备制作了这张专辑。田正认为歌曲《野花》的曲作者刘君丽是一个功夫很深的人，曲子当中蕴含有若有若无的味道，因此呢亲自参与了作词。那从歌曲《黄土高坡》到歌曲《野花》，再到歌曲《怕黑的女人》，田震以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吸引了大家，既有摇滚、民谣、乡村风格，还有不舍的民族特色的追求，也正是这些让他在歌坛上独树一帜。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田震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
1: 简直不如拿出来，
2: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3: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4: 阿姨，
1: 大爷，
3: 阿姨，大爷，
1: 您信我 的
3: 没错。
5: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

0: 他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秦始皇兵马俑以其威武的军姿和严整的军阵，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守护着秦始皇陵。其中有这样一类陶俑，他们在服饰、冠帽、个性、气质等方面都跟其他陶俑截然不同。他们被刻画得刚毅冷静、勇敢机智，又身经百战的坚韧与运筹帷幄的风度，就好像是军队中的将领。
3: 说到陕西，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历史人物秦始皇，这个千古一帝可以堪称是陕西一哥。那么在中国历史上，他是怎么也抹不掉的一个大人物，和他有关的物品绝大多数都应该是集天地的精华。视死如是生，这是中国人流传至今的丧葬礼俗，对秦始皇当然也是这样。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这样一个专题性的遗址博物馆里啊，哪些藏品可以堪称是镇馆之宝？我自然想到的是兵马俑，他们被誉为是秦始皇的地下军团。在秦始皇陵园众多的陪葬坑里面，他最早被发掘，原址啊做了一个陈列馆，对外公开的展出。1978年，希拉克他到了兵马俑来参观，看到这么一个庞大的地下军团，他非常感慨，他说啊，世界上有七大奇迹，秦兵马俑的发现可以是八大奇迹了。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那不看秦俑呢，不算真正到过中国。这么一看，兵马俑不仅是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也当然的就成了陕西甚至是中国的名片了。兵马俑陪葬坑在整个陵园东墙外1200米处，由三个部分组成，大约呢有7000件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这当然不是兵马俑陪葬坑的全部内容，既然是兵团嘛，那么除了象征武士形象的陶俑之外，还有兵器，还有木车，还有战鼓，以及很多和军事有关的器具。所以啊，上世纪兵马俑坑考古发现的成果刚一对外公布，那世界各地是一片哗然，考古学者羡慕不已呀，他们惊呼这是考古家的天堂，这是21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每逢节假日，各地著名的文物景点现在呢都是人员爆满。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那不仅是假日，一年365天根本是没有什么淡季旺季的区别，总是人挤人。好不容易排队进入展厅，是不是大家挤破头也得看几件镇馆之宝呢？您觉得哪些陶俑可以作为镇馆之宝？我曾经这样询问秦俑研究大师袁中义先生，先生犹豫了一下，他说啊，将军俑吧。又低下头一想，又补充说，贵社俑也是，骑兵俑也是。袁先生第一时间想到的将军俑长得是什么样呢？为什么先生会首选他们是镇馆之宝呢？经过30多年的考古发掘，兵马俑坑到现在共计出土了有1000多件陶俑，700多个经过了修复。我们就发现这些陶俑大概有3种类型，大多数呢是头上没有冠帽，只在头顶竖扎了一个锥状的发髻，或者呢是戴了一个布泽。人物塑造的年龄啊，有很多是稚嫩的少年或者是青年，总体上看不太大。他们代表的应该是秦代武士普通的士兵。还有一些数量不多的陶俑，比较刚才我说的那些啊，就数量稍微少了一点。服装上的区别呢，就是他们头顶上梳着扁平的发髻，戴着长板状的冠，也是身披战甲，年龄呢能看出来稍微大一点儿。

0: 和二号坑中出土了有9件，数量很少。这些，但是呢，绝对不臃肿。他们的腹部啊是微微的挺起，将军肚，额头呢，非常的绝妙的，还刻着有一缕一缕的抬头纹。你让人打眼这么一看，就能感觉出来这些陶俑啊，他这个模特年龄偏大，模仿的是有一些阅历的中年军人。秦始皇生活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战国时期，狼烟四起，战争频发嘛，所以叫战国时期。为了适应形势，早在秦始皇的先祖孝公的时候，秦国就实行了军功制度。军功制度呢，其实说白了，它的主要核心就是5个字：废除血统论。过去那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到了这个时候啊，就行不通了，必须依靠战场上立功才能获得爵位，享受爵禄。那么机会面前就人人平等了，你战场上立功，只要你有这个本事，你就能享受待遇。所以说啊，过去依靠血统的这个属籍就被彻底废除了。法律是这样规定的，战场上呢斩获敌人甲士一级的军官一名，就可以获得一级公士的爵位头衔。公士的头衔，这是个虚名头。那么好处是什么呢？宅一处，住房解决了；田一顷，有生活来源了。那还不行，还得有仆人一名，负责照顾你的日常。那么如果你斩首2个，这个父母犯了罪，豁免释放；老婆是奴隶的呢，转成平民，恢复自由身份。对于他自己，爵位不同，各方面的待遇也不一样。平时在军队中，甚至细到伙食都会有差别。你比如说第3级是簪角，他每天啊就可以享受到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这样的一个伙食待遇。当然还有一个甘草半担来犒劳他的马，这可谓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吧。那第2级的上灶呢，比较这个第3级他就要次一些了，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士兵，那可能连肚子就都吃不饱了。斩首敌人的首级数量越多，得到的好处自然也就越多了，这军功爵位呢就一直的不断的提拔。这个军功就可以改变命运啊，这么一来，那当然士气就非常的高涨了。在战场上，士兵们都是嗷嗷的叫着卖命为自己呀。斩获敌人的脑袋，这是通往幸福生活的金钥匙，所以啊，也就经常有抢功的这种械斗。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面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事件，说在攻打行球，就是今天的河南焦作的时候，有2个士兵为了争夺敌人的首级打开了，发生了内讧。当然奖励军功不是说啊一般老百姓到最后都能以军功跳龙门，但是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改变身份的机会。多砍敌人的脑袋，那你得把自己的脑袋保护住。频发的战争之后，你要能享受到你得到的这些军功，能熬出头，该是多么的不容易。你像赵括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一次战争之后小命也就呜呼了。所以说啊，能熬出头达到将军，怎么也得有点中年大叔的样子吧。所以啊，我们在兵马俑坑看到将军俑额头上有抬头纹。那我们再看看这些陶俑的衣着很有特点，9件将军俑，其中呢有7件是穿着铠甲，有2件呢他们没穿铠甲。但是这9件俑啊，头上呢戴着相同的冠，冠可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啊。

比如现在我们经常说自己，我是平头老百姓，那为何是平头呢？这个平头可不是你的平头发型，是指不戴帽子。秦代的老百姓叫千首，戴黑色的织巾，这就是泽。将军俑呢，不仅戴冠，而且冠的形状很特别，是两个向上耸立的圆筒，像犄角。这种冠啊，考古学家呢通过文献上一对比，一看可能和文献上记载的鹤冠是一回事儿。鹤冠，它的旁边是个鸟字旁，说明这种冠啊可是跟鸟有关。鹤鸟是什么鸟啊？它是一种习性非常勇猛善斗的鸟。那么把这个鹤冠戴在武士的头上，是不是比较和武士的这个性格身份相符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古装戏里面啊，看到一些武将人物，你比如穆桂英，就这个头顶上就还是插着两根羽毛。不过艺术嘛，来源于生活，必定啊还要高出生活，所以戏剧上的那个羽毛啊很长。其实我想也是鹤冠的意思吧。俑坑出土陶俑呢，大部分都是身披着铠甲的。那铠甲的样式很多，因为军种的不同，身份的不同，铠甲也就有了一些区别。七件将军俑的铠甲的款式啊非常特别，它们的中间呢是细小的甲片，像鱼鳞密密麻麻的排列，因此啊就被称为鱼鳞甲。1998年，在秦始皇陵园的内外坑之间还有一个石铠甲陪葬坑，出土了大量的石片编缀的甲衣，其中呢有两领也被认为啊属于这个鱼鳞甲。经过统计，这些鱼鳞甲的铠甲呀，制作的时候比一般的那个甲衣要多用了将近200块的石片，显然制作这样子的甲衣就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也说明秦军铠甲确实是有分类的。那么贵的难制作的这个小甲片的这种鱼鳞甲当然就要更高级一些了嘛。鱼鳞甲的总体特点是甲片小，排列密集，实物呢我们经过分析认为啊应该属于金属质地，比如铁质。其他款式的甲衣呢，那应该是兽皮，显然金属甲衣的防护性肯定比皮子的要好啊。它这个甲片又小，那么灵活性也要优于一般的皮甲。但是啊，大家一想，金属的硬度大，那会不会穿着的时候一活动，这个造成的皮肤割伤呢？您不知道，鱼鳞甲的那一层啊，原来还有秘密呢。当初兵马俑塑造的时候啊，都是有彩绘的。当我们一点一点的拿着毛刷，拿着手术刀，把这些彩绘清理出来了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鱼鳞甲的外圈啊，它有一个包边儿，而且这个包边的图案非常丰富，颜色也很丰富。图案呢，有的是规矩的几何纹，比如说菱形纹，比如说是三角形折纹，基本上呢呈这个两方连续或者四方连续这样子的排列，这是很规整的。还有一些啊，就分布的非常零散，图案呢也很随意，颜色呢就是更是五花八门。总体上的感觉啊，就是和南方楚墓、汉墓出土的那些织物、绣品的实物是一样的。当然，北方地区自然条件的影响，这种织物呢往往很难发现。根据这些包边的彩绘，我们就推测鱼鳞甲的里层是有织物的内衬，使用了金属甲片，防护性能好，里层的内衬呢又避免了自伤，穿的时候当然就很舒服了。这些因素加在一块儿，就能说明这个鱼鳞甲高级吗？还有一个细节，铠甲的缝合是需要有缝合线。那么在我清理第9件将军俑的时候，我就琢磨过这个缝合线。这个缝合线的颜色很有意思，它是血青色的，中间啊夹杂了很纤细很纤细的一些红丝。这种杂色的线

0: 在文献上叫米线。如果不是清理了发掘，还有一个细节我也绝对想不到，杂色的这种线和纯红色的线，它们还有秘密。这两种丝线在这个甲衣上它是交错分布的。随着我一点一滴的这个剔除泥土，我真的好像看到了这个军队的甲衣的缝合是怎么样的出针入针。鱼鳞甲这个甲衣啊，防护性能好，这个刺绣的这个包边啊，美观又舒适，缝合线竟然也如此的讲究，看够高级了吧。其实啊，最精彩的部分还在后头。这个铠甲的前胸、后背、肩膀竟然还有花结，有的是七个，有的是八个。那么这些花结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啊？秦国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实行是二世级军阶爵位制度，最高级别呢是关内侯和彻侯。鱼鳞甲上的花结，经过这个分析认为呀，可能就是军阶爵位的标识，代表的是不同的军衔。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森林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进入林区牧区必须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日常注意以下几点：一、严禁一切野外用火，不要携带火种进山入林；二、禁止吸烟，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吸烟行为极易引发火灾；三、请勿点火野炊，不要进行烧烤、野炊、点篝火等活动，以免引发森林大火，情节严重者将追究刑事责任；四、严禁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提倡文明祭祀，自觉杜绝火灾隐患；五、严禁猎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这类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极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关注森林草原防火，共同守护绿色家园。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4: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6: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9: 春雨新春新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1: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1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哪一节气
14: 是清明？
1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5: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5: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6: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5: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6: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7: 东晋三王王羲之、王献之、王洵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博园帖》则是扬名中外的稀世珍宝。这三件作品因为乾隆皇帝被后世统称为三西宝帖。乾隆皇帝视若珍宝的三西宝帖却流落民间，开启了一段颠沛流离的命运。
18: 在北京故宫的西北角有一个大殿叫养心殿，这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的西侧有一个西暖阁，在西暖阁里呢，有一个8平米大小的小房间，房间的正墙上挂着一个匾额，上面写着三西堂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啊，是乾隆皇帝的御笔亲题。那么这个小屋为什么叫三西堂呢？因为乾隆皇帝在这小屋里收藏了三件稀世珍宝。这三件稀世珍宝分别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洵的《博远帖》。这乾隆皇帝太喜欢这三件宝贝了，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来把这三件宝贝收藏在这小屋中，还给它命名叫三西堂。那么这三件书法作品真的有这么珍贵吗？我们就先说说这个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说起王羲之，大家耳熟能详，他生活在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出身贵族，却厌倦官场，他喜欢自由，崇尚自然，渴望过田园的生活。不过王羲之这个人呢，他正处在中国古代这书法历史发展进程中啊，从隶书到楷书，从楷书到行书的这个转化过程中。而王羲之呢，他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书法艺术的创作和探索中，所以他在楷书和行书方面成就非常大，可以说他的作品完全成为那个时代标志性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兰亭序》，几乎到了令人顶礼膜拜的程度。不过说起这个《快雪时晴帖》呀，和《兰亭序》相比就显得过于简陋了。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28个字，表达的是王羲之在大雪初霁，天气放晴了，心情格外舒畅，然后给家人写了一个辩解，可是却成了千古传世名作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帖虽然只有28个字，那写的真是太精彩了。这《快雪时晴帖》呀，字体这个浑厚生动，笔法是灵动流畅，整篇神采飞扬。这个帖子问世之后呢，就一直被收藏家所追捧。不过现存的《快雪时晴帖》啊，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而是唐人用勾填法制作的摹本。所谓勾填法，就是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附在真迹上，先勾出轮廓，然后填上墨色。虽然这个《快雪时晴帖》是用勾填法临摹的摹本，但这唐人这个临摹的技法非常高，基本上把王羲之这作品的这个精髓啊体现出来了。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唐人的摹本体会王羲之作品的神韵。即便如此，它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那么这个作品问世之后呢，被历代收藏家所追捧。张作霖派秘书刘哲找易培基索要的就是这部《快雪时晴帖》，幸亏易培基没有把它交给刘哲， 否则在爆炸声中岂不烟消云散了。三七堂第二个宝贝呢是中秋贴，它是王献之的作品。王献之字子敬，是王羲之第七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儿子。王献之啊，自打少年时期就放达不羁，喜好自由，有着超人的才华和气度。比如有一天，王献之在书房中睡着了，几个盗贼悄悄地溜进了他的书房，这东西都快偷光了，这盗贼就往外走。这个时候突然听到王献之说了一句话，头儿，把那个清簪给我放下，那可是我祖传之物啊，吓得这些盗贼放下东西惊慌而逃。这王献之啊，虽然很有才气也很大度，但他生性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有一天他跟着五个王徽之和六个王操之一起去拜见谢安，弟兄三个见了谢安寒暄几句之后落座，五哥六哥跟谢安得讨论世俗政务，这王献之呢在一旁心不在焉地陪着。王氏兄弟告别之后呢，这其他客人就问的谢安，这王氏兄弟哪个更优秀啊？谢安说，当然是最小的优秀了。客人问为什么，这谢安回答，但凡杰出人物往往沉默寡言，你看这最小的王氏兄弟啊一言不发，所以我认为他才是最优秀的。王献之啊是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哥哥们都很疼他，尤其是五哥王徽之，弟兄两个关系非常好。后来有一年呢，这哥俩同时生病了，一个月之后王献之去世了，时年只有42岁。这王徽之病好之后啊，就问身边的人，那最近子敬怎么没有音讯呢？旁边人不敢告诉他，就不吭声，他就明白了，看来是去世了。于是就乘着车直奔弟弟家而来，进了灵堂，坐在灵位前，这王徽之啊就把弟弟平时使用那琴拿过来，想给弟弟弹首曲子送行，可不知怎么这琴这弦就怎么也调不准。这王徽之生气了，一把就把琴扔了，说，子敬啊子敬，人和琴都没了。说完就昏倒，过了很长时间才苏醒过来。一个月之后王徽之也去世了，也难怪哥哥们都疼这个弟弟啊。这王献之的确非常优秀，他打小就跟着父亲王羲之练习书法，他立志要超越自己的父亲，因此他博采众家，兼收并蓄，最终自成一体。他尤其长于这个行书和草书，而隶书和楷书功底也非常深厚。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王献之的这名声和水平啊已经超过了王羲之。比如南朝有一个书画家叫袁昂，他是这样评价的，张之惊奇，中游特绝，艺少鼎能，献之冠世。那意思是啊，张之的书法作品让人感到惊奇，中游的作品呢让人拍案叫绝，王羲之呢才能最高，而王献之呢超过他们。这个评价还是比较到位的，只是到了唐代，唐太宗比较偏爱王羲之的作品，因此唐以后王献之的作品传世较少。不过王献之这个中秋贴啊，就让人感到有点不太明白。先是这个贴呢看不懂，看懂了这字儿呢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15: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6: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5: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

0: 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比如中秋不复不得相还，危机甚省，如何然圣人何庆等大军，根本读不通，不知什么意思。因此有人就评价说呀，哎，这幅作品实际上是作者在意识流的支配之下随意涂鸦而已，完全否定这个贴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啊，这个贴啊还真不是王献之的真迹，而是北宋时期大书法家米芾根据王献之的十二月贴临摹而成。而这米芾呢，他临摹古人的贴啊有个特点，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通通的临摹下来，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割舍，他称之为集古字。所以把两个贴一对照，我们就发现差异了。可以说米芾是在挑选他认为最精彩的字把它临摹下来，我认为这就更具有书法艺术的特征了。为什么？因为它超越了文字的表意的实用功能，纯粹为了这个书法线条而进行临摹和创作。虽然这个中秋贴是临摹本，依然是稀世珍宝，价值连城。三希堂的第三部作品叫博远贴，是这个东晋时期王洵的作品。王洵是王羲之的侄子，王献之的堂兄。这幅作品表达了这个王洵对他的朋友博远的一份怀念之情，作者情深意浓，情真意切，书法俊俏疏朗，可谓是上乘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博远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东晋著名书法家唯一的真迹，所以这三篇书法作品个个都是稀世珍宝。他问世之后呢，一直在民间流传，到了康熙年间呢，成为清宫的内府收藏品。乾隆皇帝非常喜欢这三部作品呢，就把这内府收藏变成了他个人的收藏，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来收藏它。这小屋叫三希堂，这三件珍品就叫三希宝帖，从此这三件作品就组合到了一起。这三希宝帖在三希堂里一直安然无恙，直到这个宣统年间。宣统末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清朝灭亡了。从此啊，包括三希宝帖在内的一些宫中收藏品不断被盗出宫，散落民间，甚至流失海外，上自废帝溥仪，下到太监宫女，个个都打宫中收藏的主意。我认为最大的盗贼就是废帝溥仪，比如他居然把这快雪时晴帖抵押给美国花旗银行，抵押金是40万大洋，那抵押书都写好了。就在这个快雪时晴帖要被盗出宫去换40万大洋的时候，在紫禁城发生了一件让废帝溥仪意想不到的事儿。什么事儿呢？1924年10月23日，这冯玉祥将军率领着西北军在直奉战争的这个前线突然倒戈了，撤回北京，发动了政变，囚禁了民国总统曹锟，建立了临时内阁，这就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几天之后，一队西北军在北京卫戍司令陆仲林将军的率领之下闯进了紫禁城，命令废帝溥仪和所有皇室成员限期搬出紫禁城，并没收全部皇宫财产。半个月之后，民国政府成立了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理紫禁城中的财产，并宣布所有的皇宫的财产没收归国有。就在废帝溥仪准备搬出紫禁城的那天，他命令御前总管将快雪时晴帖卷在衣服里，装在箱子里，准备偷运出皇宫。结果到神

0: 门被门口的军警给搜出来了，同时还搜出明代裘石洲的一幅名画，叫汉宫春晓图。其实啊，这快雪时晴天被军警搜出被截获完全是侥幸，因为这个废帝溥仪啊，自打1922年开始，他借口让他弟弟在宫里陪他读书，每天放学的时候在包袱里总是藏一些宫中的收藏珍品，然后带出皇宫运到天津英租界他的宅子里。从1922年到1924年废帝溥仪搬出这个紫禁城为止，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这兄弟两个人合手偷盗出的宫中藏品达1200件。那么显然呢，这快雪时晴天是废帝溥仪偷盗宫中藏品的最后的一件，幸好没有得逞。那么截获这快雪时晴天的这个军人呢，叫郝成章，他是冯玉祥手下的一位少校书记官。这郝成章啊，拿着这宝贴啊，就来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办公室，就问诸位专家和委员怎么保存好这个宝贴啊。众位委员和专家经过一番讨论之后，一致决定马上买一个保险柜，就放在这个善后委员会办公室，专门收藏快雪时晴天。保险柜的密码和钥匙交给这个善后委员会主任李玉莹专门保管。显然这个一赔机啊，跟张作霖的秘书刘哲说，这个保险柜有三个钥匙，分别由包括冯玉祥将军在内的三个人同时持有，这是灵机一动巧妙的一种拒绝。后来啊，快雪时晴天无论是收藏在这个保险柜里，还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都不安全了。为什么呢？因为1931年日本人挑起9·18事变，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1933年的1月3号，日本人越过山海关进攻中原。6天之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做出决定，从1月31号开始陆续将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向上海转移。不久任命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的科长庄尚言为押送第一批文物的押送人员。临行之前呢，这庄尚言的老朋友叫郭宝昌，请他到家里赴宴，说要为他设宴饯行。一块赴宴呢，还有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叫徐森玉，副馆长这个马树平。酒宴之后啊，这郭宝昌啊就把他最近收藏的几个珍品拿给三位专家看。当那珍品一打开，三位专家惊呆了。为什么？原来是中秋贴和博远贴。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1: 快乐购彩，享受乐趣，爱心购彩，心怀善念，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利则于心，履则于行，尽则于民。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 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3: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6: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

0: 董事长邹磊。
1: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抗老、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2: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3: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4: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6: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7: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5: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7: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8: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9: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8: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0: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1: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2: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红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3: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2: 红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4: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徐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6: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

0: 块钱。
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2: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3: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5: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4: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6: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4: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7: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在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8: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10: 不要反过来哦，
11: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2: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9: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13: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9: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4: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9: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9: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8: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

0: 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0: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 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贡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3: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3: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2: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4: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1: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4: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1: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

0: 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3: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4: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5: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送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点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心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吧？
4: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六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亲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4: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嗯，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2: 好的，电乐再见。
1: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这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
0: 嗯。
1: 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嗯，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
0: 的，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
0: 嗯，
1: 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一个男生的角色。
0: 嗯，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来来来，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0: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了。
1: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带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1: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场。
1: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0: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共建美好生活。中国福利彩票，福泽民生，善行天下。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0: 咪咪妈妈妈，哎，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1: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 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1: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

0: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1: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1: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1: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1: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1: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这教坊第一步去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又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2: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啊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2: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1: 别唱了。
2: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
1: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2: 嗯，
1: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2: 是的，当时呢也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1: 嗯，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2: 嗯，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1: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2: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 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1: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
1: 守护消费信心。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释放绿色发展潜力，打造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样板；
1: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多元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0: 宁夏印发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和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猛，新型储能发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新能源外送电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全国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板。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全国首个沙格

0: 光新能源基地，大片的蓝色光伏板绵延铺展，智能化支架逐光而行，正在将大漠光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基地依托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9万亩，让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海变身为集能源生产与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基地。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马腾浩：
1: 国家战略与地方生态经济是可以同频共振的。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它不仅为宁电入乡注入了绿色动能，更在能源安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上树立了标杆。
0: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达到1764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300万千瓦，占比超73%。沙格荒上光伏巨震，正是宁夏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700万千瓦，占比超65%。光伏发电已成为第一大电源。为推动新能源更好消纳，宁夏聚力推进电力系统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型储能体系。在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确保项目今年6月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电稳定可靠。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张兴耀：
2: 通过削峰填谷，显著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光伏风电弃风弃光，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
0: 依靠储能调节、电网补强、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宁夏新能源开发跑出了加速度，新能源利用保持了高效率，曾经间歇性的风光能源正在化作稳定可控的优质电源。据统计，全区新能源利用率始终保持95%左右，连续7年位居西北第一。15-5时期，宁夏将规划建设延池、灵武、沙坡头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达70%，每年新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煤6300万吨，减碳1.2亿吨。届时，塞上风光将真正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紧扣“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商贸活动，丰富假日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各大景区商圈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之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着黄河之上最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子，去看一场精彩演出。
5: 沙坡头景区内为期6天的“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演艺活动，在高亢的花儿演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诗词对吟、汉服互动、民谣弹唱轮番登场，游客穿梭其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东北游客刘蕊：
6: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5: 湖北游客罗松东：
7: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5: 据了解，五一期间，中卫市推出40多项商文旅特色活动，实现全场景、全时段、全地域覆盖，让游客真正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体验。中卫市文旅局副局长马山丹：
8: 从沙坡头星星故乡大漠欢歌音乐节，到城区夜间消费街区，再到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天天有亮点，处处是惊喜，就是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5: 这几天，全国花样科享金瓜子趣味竞技大赛在银川明翠湖景区举办，市民游客齐聚湿地湖畔，在秀美风光里畅享竞技乐趣。景区还以闯入大型户外海底世界为创意，巧用稻草、绿雕等材质，打造30余组巨型海底主题景观，将湿地生态与大地艺术巧妙融合。游客
9: 现场特别热闹，把休闲游玩和趣味活动结合得特别好，很适合全家一起来打卡游玩。
5: 古巷蜿蜒，小桥流水，窝棚船摇曳荡漾，江南风情扑面而来。戏台拱桥间，国风潮舞、杂技特技、实景巡游轮番上演。银川江南水街凭借沉浸式国风演绎圈粉无数。游客
10: 非常不错，我们正好五一放假闲了过来之后，打造的环境也好，然后人文环境也不错，然后这个表演节目也非常好。
5: 江南水街负责人苏小梅，
11: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有一些戏曲性的活动和互动型的，让我们整个五一的假期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5: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银川以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为目标，统筹策划推出看宁超全域游、镇北堡沉浸式解谜、西夏岭演绎、六盘山山花节、中华美食会、宁夏早茶文化节等210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区各市县区，全力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12: 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农商文旅融合体系，升级乡村旅游业态，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拓展农文旅消费场景，强化品牌打造与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3: 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宁夏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0: 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驻足凝视，探寻丝路文明的印记，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上海游客李女士，
14: 就是丝绸之路和岩画这一块我就比较喜欢，它比较有这个西夏的这一块的特色嘛，就是在其他的博物馆里面就是看不到这块。
0: 杭州游客常女士，
15: 西夏文化也是中国丝绸之路上面比较重要的一环。
16: 那了解了博物馆，你觉得你了解到的宁夏是什么样的？
15: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质朴，然后也会有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吧。
0: 为保障游客顺利参观，宁夏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同时精心策划主题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化之旅更具温度。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赵婉如，
17: 5月1号到5月5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大家想入馆的话可以提前3天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同样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的停车场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0: 宁夏博物馆以文化赋能旅游，既让游客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让更多游客通过这座博物馆读懂宁夏，爱上宁夏。本台消息，
3: 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山西面点大师杨帅，
18: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3: 只见他驾独轮车，头顶削面，每一条面都不出界，面团在他的手里还能吹气球。
19: 比比真是我们薄如蝉翼啊！
20: 这不是蒸面呀？
19: 啊，相当于面膜，
18: 拿上回家做了面膜。
19: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手边。
3: 拉面细如发丝，手摸不断。吴中餐饮从业者。
21: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22: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19: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
21: 你能拉这么细吗？
22: 那拉真的。
21: 我做羊肉可以。
3: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了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让好物走出去，精品走进来，让吴中美食节的品牌效应不断放大。宁夏近日印发《数智赋能宁夏，汇集千行万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请听报道。
0: 根据方案，宁夏将面向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等实施专业技术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实施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国境外知名机构进修，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系列职称评审，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技能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必修模块，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宁夏还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人工智能素养、大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村社区工作者人工智能素养、城乡居民、老年人等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
13: 在宁夏有这样一位80后女工程师，她用20年坚守，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实干担当，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奋斗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亚楠，请听报道。
1: 这几个数据每天都要安排人专人在这盯着啊，不能出现任何异常，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所有产品的质量。
2: 在银川市经开区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总经理唐亚楠正叮嘱员工仔细查看生产线的水质情况，从原料到成品，严格的品控让每个生产环节都可追溯可控制。很难想象20年前这样标准化智能化的企业诞生于一个小作坊里。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4: 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作坊啊，在加工生产，说是企业呢，实际就是一个作坊，就是白天要加工，那么晚上呢还要去学习，看看这个我们宁夏这个太阳的副产品，那么如何能够精深加工，那么突破这个技术壁垒。
2: 如今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无菌车间，掌握了真空冷冻干燥工艺技术，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胎素生产营销基地。唐亚楠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掌舵人，他主导获得25项专利，参与制定2项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将宁夏滩羊、枸杞等特色资源转化为100余款保健食品，让地方特色资源真正惠及百姓。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4: 从实验室呢到生产线，最难的是实现规模化、稳定化。比如呢，我们的羊三髓肽等产品呢，我们花了将近1年工艺这个攻坚这个工艺，就是想让科研成果呢变成咱们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能放心的产品。
2: 知行合一的实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1元，新增利润1000万元以上。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经理贾丽茹，
23: 他是和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通常呢是打在一起，有技术难题也愿意，大家也愿意找他一起探讨，追求这个精益求精的效果。
2: 一路走来，唐亚楠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巾帼奋斗风采，面向未来，他为自己为企业定下了新的目标。银川100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4: 咱们宁夏呢有滩羊、枸杞、道地药材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那么只要我们守诚信、做品质、肯吃苦，就一定能把小产业呢做成大事业。希望呢未来的5年内呢力争突破产值呢5个亿。
24: 本台消息，春日的六盘山绿意渐浓，在靖原县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 该项目是2024年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的续建项目，总投资3303.7万元，计划营造水源涵养林2.13万亩，预计总工期4个月，能带动周边3800余名村民参与建设，人均增收超10000元，全产业链可带动5000余人增收。晋源县新民乡村民秦香平：
6: 这次工资嘛，就是1:5，啊，干了27-8天了。你这干活啊，勤热的20分钟都做到了。到中午这就是有啥急事儿了，还能回去一下。
24: 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2期30标段现场负责人李志良：
7: 填用工人数80人左右，预计工期50天，目前已经干了1/2。
24: 作为宁夏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苗木大县，晋源县2024年苗木种植面积达11.6万亩。此次二期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消耗30000余亩苗木存量，有效盘活本地苗木产业资源。而人扛苗到机送苗的科技创新，更破解了山区生态修复的运输难题，提升了造林效率与安全性。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2期24标段现场负责人杨慧峰：
8: 这个无人机租下来1000-2000块钱，一天大概能浇650棵树。以前从本车里下来不得劲，有人拖进运输这里，对后期的这个损失大。就是用无人机是得提高了这个苗木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工人的这个安全。
24: 为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晋源县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泾源片区攻坚战，严把整地、种苗、栽植、管护四大关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目前全县3个重点营造林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晋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于哈哈：
9: 目前已计划是工程量的60%，在收入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这方面的努力，通过这个实施这个生态修复项目，提高这个就是农民收入中这个林业的比重。
24: 如今晋源县森林覆盖率达48.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93%，宁夏绿肺的生态名片愈发闪亮。
3: 十四五以来，宁夏公路养护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量已超过470万吨。如何做到资源化利用？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全属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将固废重新用于公路铺筑，开启从固废到再生的绿色探索。请听报道。
0: 眼下，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加紧建设。项目自3月开工以来，2号车间装机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2亿元的基地将投入运营，成为我区乃至全国首个以道路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功能定位、获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标杆项目。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宁基地项目经理厉成：
10: 项目正式投产以后呢？预计每年消纳路面细胞料等固废呢是10万余吨，生产环保型胶氨产品呢有5万吨，服务周边100公里半径内的公路工程，形成固废回收、再生处理、工程应用的绿色低碳循环体系。
0: 贺兰县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投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稳定运行。自2025年试生产以来，已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9万余吨，服务内外部项目20余个。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伟：
2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布局固源产业基地，全域打造低碳建材生产链条，全部深耕绿色低碳材料研发、中试、生产、应用，向工业固废、中心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3个基地全部投运后，年消纳公路废旧材料3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万吨，构建交通绿色产业新生态。
0: 本台消息，近日贺兰县潘长小学学生张博在放学途中捡到遗失手机，主动求助民警归还失主，以小小善举彰显新时代少年文明素养。贺兰县公安局金贵派出所民警马一凡：
5: 有几位小学生向我们警车进行招手，经询问才知道了是张博同学捡到了一部手机，在原地等候了机主多时，但是机主一直没有过来寻找，所以张博同学通过机主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我们通过所里及时联系到了机主的家属，并且顺利的将手机归还给家属。
0: 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
11: 当警察叔叔接过手机，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0: 一件小事彰显文明底色，一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失主专程手写感谢信送到学校，点赞张博的高尚品德。失主家人鲁荣慧：
12: 这个手机能找回来，其实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0: 贺兰县潘场小学德育主任谢小萌：
14: 我们在日常德育中呢，也注重让孩子在真实的行为中学会担当，践行美德，在做中学习，我们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13: 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增大，行车途中如果突发交通事故，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九字诀。请听报道。
0: 近日，宁夏高速监控抓拍一起典型险情，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后，驾驶人员未及时撤离，仍停留在行车道内逗留，过往车流穿梭十分危险。交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发生事故后，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后方车辆一旦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那到底该怎么做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晨：
15: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所有人员都要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然后在来车方向的车后适当位置规范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0: 交警提醒，三角警告牌要摆对位置，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外，150米大约相当于成年人在应急车道上走150步，夜间或雨雪大雾天气要加大到200米。此外，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后，别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观察来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是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106.1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任真侠义图中部。第66回，书接前文。单说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您对他不陌生吧？前文书咱们说过，本来他也想在山口组结夏九霄夫妻以及夏莹莹和张芳，没想到三位高人来用血滴子杀了巴德高，所以他也没有伸手。不过这一次他率领着通天罗汉、恨地无还、赛达摩，就是法云僧啊，还有他一个徒弟黄天黄恩祥，还有个好朋友神伴无敌脚蟠桃公孙越，这回啊让人家给点了名字了，不下场也不行了。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一琢磨，一，我是来扬名的；二，我拿人家的我手短，吃人家的我嘴短，现在让人这么一说，我也是有脸有皮的人，我就得登台。就这样一声令下，让50个小和尚用小车推进一个石碑。这一尊石碑呀，原来这尊碑是铁扇寺门前的，据说唐代时期流传下来的，那么因为年久失修，这碑就倒了，故而现在又重新命人把它抬到擂台之上。咱们闲言少叙啊，这碑有1人多高，半尺多厚，是青石的，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那么再看小和尚们把这石碑抬上来之后，嘿嘿，这和尚一笑，各位，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万教寺的老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师爷。今儿个呢，我受邀前来，我也不能闲着，我给各位练上一手，这一手就叫单掌开碑。再看此时万教寺的老方丈金光长老单掌一立，咔，一声巨响，武术上就有这种神功，叫单掌开碑。那么厚的这碑，让他这一掌击为2截，那还了得？你想他骑马蹲裆式这么一站，这一运气，这一掌下去，那有多大的功力？咱说的挺容易，实则不然呢。人群之中乃至擂台之下，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好啊，好神力，好绝功啊！这位金光长老还挺骄傲， 乐了这么几声，好了，我也练完了，贫僧不才，我献了丑了，我想请一位跟我比比掌法，哪一位能像我这样，我就算输了。有没有能像我这样单掌开杯练这种绝艺啊？一模一样，我就认栽。众人是沉默不语。当然了，他练这种绝功就是练给佟林他们看的，换言之跟佟林他们公开叫号。这一吵吵一嚷，佟林本来想登台，但在这个时候站起一个人来，这人笑了笑，哈哈，佟侠客，各位，我去试一试。那位说此人为谁呀？哎，这人长得还真不错，是个老头，穿着打扮非常一般，一身土黄铺的裤褂，又肥又大，扎着个腿带，蹬一双洒鞋，头戴马莲的大草帽，还系着这帽带，身后背着个小包，脑后耸拉着一条白剪子骨的小辫，鼻子尖冒光，嘴唇通红。佟林等人都不认识，但是呢有认识的，谁呀？那就是书中代言江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这人可了不起，云龙九县姓周，叫周寻。周寻周老爷子虽然来了，但是没有人及时介绍，佟林还第一次见。这老爷子乐乐呵呵一张笑脸。

0: 有我狂，干我比干本，是吗？我是个谁？你真想知道知道吗？
1: 对，我想知道知道，报报名。
0: 好，江湖人称云龙九县，我叫周寻呢。人家报名，这和尚倒吸口冷气。云龙九县周寻可了不得，江南八大剑侠其中的一位，而且九县长、九县幻影长，八八六十四路几乎打遍江南乃至武林都没有对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报名，和尚当时就一愣，真听说过，在武林当中谁不知道云龙九县周寻周老爷呢？啊，怪不得他敢这么在我面前这么说话，说如此大话。闹了半天，云龙九县周寻来了。但是老和尚稳稳心神，都说周寻相当厉害，我没领教，既然他叫号我也不怕，让小和尚们再抬石碑。几十个小和尚又推上一尊石碑，把这石碑正好也推了上来。再看这石碑，高六尺半，宽三尺五，是这花岗石。然后小和尚把石碑置于平地，这位赛如来的金光长老一乐，哈哈哈，周老剑客，我知道云南八大剑侠其中一位，今天我就看看你能否赢得了。这个时候再看此时这位云龙九县周寻，顺着石碑转了几圈，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再看这个石碑和别人不一样，这石碑上有个大乌龟。此时啊，这云龙九县周寻稳了稳心神，哈哈，普天下的各位练武的子弟老师，这石碑比较特殊啊，王八跟石碑都接在一块儿了。既然这样，老夫献丑。再看这位老人家银须飘摆，把胳膊一晃，往前紧跑了几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啪，就是一掌。这掌打出去，这乌龟、王八和上面这石碑接触，都被他震慑。就凭这一下，就能看出他这能耐高于金光长老啊！下边都乱，好啊好啊，太好了。这个时候再看云龙九县周寻稳稳当当，各位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金光长老，咱俩再打个赌怎么样？阿弥陀佛，你还想打什么赌？我看你下边准备的挺齐全，还有大磨盘吧？
1: 是，
0: 这磨盘三尺五寸，厚有八寸，中间有眼儿，重有千斤。
2: 对呀，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说呢，今儿个老夫来了兴致了，我这人也是个人来疯，众人这么一捧我嘛，我不显露点决意恐怕也不行，我就得显露显露，所以我跟你打个赌，你看怎么样啊？
1: 哦，阿弥陀佛，你想打什么赌？
0: 云龙九县周寻乐乐呵呵的，嘿嘿，我打这个赌呢，我练个绝的，这招呢叫格斗击石，我要搁着豆腐打石头，保证豆腐也不烂，石头自然开，你看行不行呢？
1: 好，
2: 阿弥陀佛，那

你就试试吧。有人把磨盘也给端上来了，然后此时顺着磨盘转了能有五圈，把手往豆腐上一放，运上了气功，嘿，开，这个开字一出口，就见这豆腐颤三颤，哎呀，不单如此，磨盘咔吧一声是化为两段，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啊，金光长老心说话，面前这人是真厉害，真有两下子，好好啊，我认栽了，我认栽了。认栽也不行，既然我听说你是机缘机词给请来的，那么咱俩就得比划比划，咱俩要不比划恐怕是不行啊。我说金光长老，你上来了就别下去，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好好，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有人把这些东西再一次撤下去，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一伸手，走行门迈过步，简短接说40个回合，让云龙九线周巡身形一晃，正好点穴点到肩胛穴上，然后云龙九线周巡啪又一点，把他穴道破开，老和尚跟发疯一样晃动双掌，拼了命了二次和云龙九线周巡斗在了一处。简短接说两人打到20个回合，此时云龙九线周巡就用一个指头戳了他那么一下，在他后腰点这么一下，他就觉着像过电一样，好半天才缓过来。云龙九线周巡说，大和尚，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既然如此，那你就下台吧。阿弥陀佛，万教寺的方丈大慈大悲赛如来金光长老，哎呦，这脸呢红得跟红苹果一样，哎呀，可见不是对手啊，这可激怒了黄天黄恩祥。黄天黄恩祥大吼一声，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老匹夫，我跟你拼了。这黄天呢，一张西瓜皮的脸，两道朱砂眉非同两鬓，花白的须髯散满千胸，周身上下穿一身虎皮色的短靠，腰里系着板带，显得干净利落。再看黄天，不容分说，探掌便打，跟云龙九线周巡斗在了一处。两个人这一伸手打到到40个回合，哎呦，此时再看这两个人是势均力敌，打的是难解难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人说话了，我说你们都别伸手了，我有点兴致，我陪他走几趟。周巡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一看呢，哎呀，擂台之下来了个人，这人是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长得可真不错，清水脸尖下格，挺宽个脑门，一身灰色的道装，腰系着丝绦。这谁呀？黄天黄恩祥不认识，周巡周老剑客也不认识。再看这人说话，刚才是装的，
故意装得有点苍老老太太的声音。这回这人又说话了，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我早听说了，无非是海外派的，也是万教寺的，即在海外派也叫万教寺的地方都有你的一名号。不过皇天皇恩祥，你作恶多端，手段极其残忍，你觉着你自己挺了不起，那么本道姑陪你走几趟怎么样？周老剑客，武功盖世果然不足，下来歇歇，把他交给贫尼，我帮助您教训教训他。像这样的人，您跟他伸手都脏您的手，您看怎么样啊？您是？再看这女子说话了，我也既没名，草鞋没号，也就不必报名了。周老剑客，请下来歇一歇，把他交给我了。周寻心说话长得挺年轻，事儿说话挺老性，事儿说话又挺柔性，弄得自己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谢谢神尼。噌，周寻心说话，今天我见好就收得了，下至擂台，不表周寻回见，单说这个女子手拿拂尘晃三晃，飞身来到擂台之上。我说皇天哪，你作恶多端，今儿个我收拾收拾你怎么样？咱俩比划比划。皇天把脸一沉，哼，这一女道姑你是个谁呀？你能不能报个名啊？你要能报个名，咱们再比试不迟。我有名有姓，但是呢不能跟你说。为什么呢？你长了一张臭嘴，你那嘴呀、啊、都天天嚼槟榔的，所以说牙酸口臭。我的名姓非常的洁白，让你要说出去我就丢老人。你把我赢了，我自然告诉你我是谁，赢不了我，今天皇天你就别问了，多此一举。好啊，欺人太甚，我跟你拼了。啊，啪啪啪啪啪啪，皇天舞动双掌大战这个女子，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也就十个回合，这个女子一晃手，皇天就觉着很疼啊，才发现一颗牙已经让人给掰掉了，怎么掰的不知道。哗，底下的人一阵喝彩，好啊，好功夫，好功夫。再看黄天满嘴都是血，狼狈不堪，哼，心说这女子真不好惹呀，看来我硬打打不过他，干脆我给他来个特殊的吧。想到这儿，呵呵一乐，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我说这位女仙长，你果然有两下子，我服你了。我可能在掌法上赢不了你，你别走，我练手绝艺给你看看，你要能练上来，今天我就彻底的服气，我就立刻回万教寺，回海外永不出头。这位女道姑一听哑然一笑，是吗？如此说来，我把你牙都拔下来了，你还想练绝艺，今儿倒挺新鲜，我倒想开开眼，我也看看你练的什么绝艺。你稍后，我呢也准备准备，你呢也准备准备。他这么一说呀，就这么的他开始准备了。这个女道姑往后一撤身，再看黄天吩咐手下人布置好了。时间不长，就看那几个小和尚又赶上来一辆牛车，上头拉着64根梅花桩，
这庄子都有杯口粗。

0: 细，笔管调直，上面刷着油漆，一头尖一头圆。再看这些小和尚们进来之后，一起就蹲在地上扒拉土干什么？他们得弄出64个坑来。那位说64个坑现在刨来得及吗？别担心，人家早就刨好了，不用等那时间，就这么的用的时候自然把浮土扒拉开就可以了。时间不长，64个坑全都给刨好了。小和尚们把64个桩子全都埋进坑里，又用东西往里砸结实的，要不怎么叫梅花桩？8根木桩为一组，64根桩子为8组，8×64根桩子正好组成一个梅花圈。这还不算，稍过片刻，这些和尚在那大木箱子里头拿出不少东西，全是带刃的尖刀，尖刀长有2尺5寸，锋芒利刃，然后都有个大坨，把这尖刀准备好了也插上去，都埋在梅花桩的空隙之间，一个个寒光闪闪，刀尖上可是真是要命的地方。黄天一乐，女县长，女道姑，你上眼看我练这种绝艺。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我是梁浪，我是梁浪，我是梁浪。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67回，书接前文。黄天黄恩祥在比武上输给这个女道姑，灵机一动，又想出新招，准备好了，大步来到这女道姑的近前。女仙长，刚才你练那几手可太阔气了，我十分佩服，别看你把我打伤了，既然如此，咱也不要玩的太轻松，每人都来几手决一。您看见没？这叫梅花桩，又叫梅花阵。你要有能耐，咱到这上边去打，怎么样？说话之间，黄天黄恩祥就这样把腿带解开，把裤腿往上挽了挽，又将鞋袜脱掉，露出两只大脚毛丫子，周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一扭身，噌，穿上梅花桩，用大脚趾尖子，哎，就来回这么点这个桩尖儿。他能站稳吗？当吗？当然不能，他得不住的来回的倒的步，从这桩子蹦到那个桩子，身子摇摇晃晃，两只胳膊平伸起来，为的是保持平衡。到这边倒倒步，到那边再倒倒步，哈哈，他练这种绝艺，看来真下了苦功，心中有底。女仙长，上来吧，这回看您的了。单说这个女子，她是个了不起的剑客，她的功夫太高了，可有一样，对这种功夫她也是明白，也能练，但是那个时候女人都缠着足，虽然她脚已经放开，但跟一般人的脚不一样，如果光着脚丫上木桩，观之不雅，就是会这种功夫对他来说也不能练，所以女子脸腾一下就红了。黄天黄恩祥就叫号，嘿嘿嘿，看来您是不会了啊，您不会还是不敢上。这女子柳叶眉倒竖，杏核眼圆翻，看了看，正在这时有人来给解围了。谁呀？在擂台之下真就上来人了。这人高声喊喝，带黄天黄恩祥，莫要猖狂，莫要撒野，我来会你一会。你就这能耐，你能够有这种能耐，我就没能耐吗？我就能收拾你，明白吗？刚才这位女仙长帮了我，现在我要帮她。黄天黄恩祥十分猖狂，又气又恨，心说我本想找回点面子，难难这个女道姑，谁呀？抬头一看，人丛之中站定一人，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并非别人， 正是咱们前文书说的江南八大剑侠之一云龙九县周寻老剑客。咱们上文书说了他帮着周寻上来会斗的，那么周寻自然也得帮着他，但是周寻并不认识这个女道姑，知道女道姑有所不便，故而前来解围，用手点指。我说黄天黄根祥，她是个女道姑，官职不雅，你借用这个想说人家不会，恐怕谁都不相信吧。就凭这一脸，你就是个不仁不义的卑鄙小人，今天老夫就会你一会。再看此时云龙九县周寻周老剑客飞身行来到此处，哎呀，周寻可厉害，刚才伸伸手就知有没有。那么黄天黄恩祥摆下梅花桩，在桩上发威，云龙九县周寻心中好笑，心说话，黄恩祥你甭想得太美了，这东西我可从小就练，跟我师父学得满身能耐，专攻这个，这回我让你肯定倒霉。就这样老人家胸有成竹，这才来至擂台之上，用手点指，黄恩祥你猖狂什么呀，你又来了。是，刚才我就上来过，现在我还上来过。再看此时那个道姑点了点头，虚晃一招跳到擂台之下，给老剑客关敌撂阵。不表这个女道姑，单说云龙九县周寻，黄恩祥可知道云龙九县周寻吗？黄天黄恩祥倒吸口冷气，人的名树的影，你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哈哈，不错，正是老朽，二次登台我会会你。黄恩祥也乐了，老人家常言说得好，既在江边站就有望景心，今天您下了场了，难道说您要跟在下比试不成吗？对，我就看不惯你，你不仁不义，你明知道女道姑不方便，所以你将了人家一军，你在能耐上不是人家的对手，你干这种事儿，所以老夫非常生气，今天我就会你一会，你画道我周寻就走。老剑客，好好，您是个人物，您也有名，那您就请吧。黄恩祥是来者不拒，就见周寻往地下一坐，把裤带解开，鞋袜扒掉，把这裤腿往上挽了挽，撸到膝盖上，老头把腰里的带子挤了挤，紧了紧，浑身上下手持紧沉利落，把应用之物都已经

经挂好了戴好了，没有什么崩挂之处，围着这梅花桩就转了两圈，一运气，脚尖点地，蹭窜上梅花桩。黄天黄恩祥站到东北角，这位周巡老剑客站到西南角，两个人这个好看呢、啊，脚尖踩着梅花桩的桩子头，两臂伸着不住的摇晃，因为站不稳的就得来回这么一动，要不然就掉下去了，就跟卢金呢、啊、踩钢丝差不多少，两个人晃来晃去，围着梅花桩直转圈，冷不丁的再看往起一蹦，就来了个面对面。黄恩祥来了个先发制人，左掌一晃周巡的面门，右手使单掌开杯，奔周巡老剑客高声喊喝：“我得罪了！”啪，就是一掌。周巡不紧不慢，往下一缩脖子，掌唰啦走空，双掌齐晃，推窗望月，奔黄恩祥前胸便打。黄恩祥往后一退，蹭跳到另一颗桩了，这就叫一个回合，围着梅花圈唰唰唰又转开，转来转去，转去转来，两个人又往跟前一凑。再看此时云龙九县周巡，这回不等人家先下手，自己先下手，把掌一晃直劈黄恩祥的面门。黄恩祥用左手往外一架，正手掌奔这周巡的软肋，周巡老剑客往旁边唰啦一闪身，滴溜溜一转，躲到另一颗桩子上。这就是第二个回合，唰唰唰又转开。咱们简短接说吧，有数则长，无数则短，转了那么三圈五圈，网块一碰，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你来我往斗了30个回合。黄天黄恩祥不傻呀，心里就暗想，这位周巡云龙九县真不好惹，快似猿猴，急如闪电，怎么打也打不着啊，不由心中起急。而且此时周巡有周巡的想法，20几个回合了，他要试一试黄恩祥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蹦来蹦去打完之后，知道黄恩祥也就这些，做到心中有数，没什么新鲜的招数，把对方的招都摸清了，就这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两个人再往前这么一块这么一凑，此时云龙九县周巡使用盖顶绝命的三掌，嗨啪啪啪。这时候黄根祥往上这么一撩，上了当，手在上面，底下来个大场门，把脖枪全都交给周巡老剑客。就见周巡同时使了个阴阳跺子脚，这一招不易使用，就这一蹦，左脚一蹦，右脚抬起来奔着黄恩祥小肚子啊，啪就是一脚，这脚踢百木桩的功。黄恩祥躲闪不及，大叫一声，整个从梅花桩上就下来。下来是下来，黄恩祥可是下来这一脚突然又蹬空，从庄子上掉下来了。咱们前面书说这东西可厉害，地下都是净尖刀，一尺半长，为什么掉下来了？让人家周巡老剑客又给补了一脚，结果掉了个湿湿乎乎，正好掉到刀尖子上，噗啊！整个穿到心脏之上，黄恩祥就死在当场。在场的人是无不惊骇，可见云龙九县周巡果然有独到之处啊！
铁扇寺的人一阵

乱，机缘即此口诵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呀呀呀，黄老剑客死了，黄老剑客死了，赶紧命小和尚过去把死尸从刀子上给起起来，然后用门板抬回铁扇寺进行处理。放下这个咱不说，可是黄恩祥这一死可疼坏了其他几位，通天罗汉法云一看，阿弥陀佛，好啊老匹夫，我跟你拼了，啪啪啪啪啪晃动双掌，来到擂台之上，跟这位周巡就伸了手。周巡左躲右闪，往旁一闪身，再看跳在下面平平稳稳落地，落地之后用手一摆，且慢，先别伸手，容我把鞋袜都穿好。然后此时这和尚往旁也一闪身，这时候周巡把鞋袜穿好之后平稳往这儿一站，仔细观看这和尚，哎呦，这身高一丈挂零，两米多呀！此时膀阔三庭，面似滨州铁，一张大麻子脸，两个大山方耳朵，耳坠着金环，看年纪也有70岁挂零了，也来至擂台之上，但是他没有上了，没化妆，但是直奔老剑客周巡。周围巡一看认识啊， 啊， 啊， 啊，来者我太清楚了，海外派有那么三绝僧，这三绝僧厉害，其中一位就是他，而且他又是三教寺的监寺，可见此人了得呀，能不知道通天罗汉法云吗？还有个绰号叫恨地无还呢，在世达摩又叫恨地无还赛达摩。哎呦，那么周巡老剑客跟他打过交道，想当初在武林蟠桃盛会5年前他们就曾经会过，老相识了。哎呦，我当是谁呢？通天罗汉法云僧是您呢？嗯，弥陀佛，周巡老匹夫还认识贫僧？当然认识，当初咱们就曾经比过武，武林盛会时咱们无冤无仇，可是你咄咄逼人，你逼得我没办法，最后跟你斗了40个回合，那年也是武林盛会，我才打了你一掌，打得你大口吐血，这些年来你就没曾再露面，我要没说错的话已经36年都过去了。不错，弥陀佛，你害死我的同门，今天我跟你拼了，前仇旧恨咱们一块儿算。前仇旧恨一块儿算，好好好，那么新仇我也结了，你想算我就陪你走几趟，走几趟能怎么的，滴溜溜乱转，没伤没化妆，两个人在擂台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伸手。那位说，说到这儿咱说几句，方才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吗？一点儿都不假，确实结过仇，两个人还是老相识，但是今天这一伸手二臂齐摇，所有人看得清楚，那云龙九县周巡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肯定能赢得了面前这个人，大伙儿看的都很明白。20几个回合之后再看周巡使了个旱地八葱，

从他的头顶就翻过去，正好落到他背后。大和尚一转身，正好和云龙九县周巡来了个面对面。还没等他还手，就见周巡老剑客使了一招抽梁换柱，这一掌啊，啪，不偏不倚，正好揍到他的小肚子上。这么大个和尚，300多斤，扑通栽倒啊，就这样死在当场，吐血而亡。你说有多厉害？云龙九县周巡是真有两下，他这一死，剩下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敢登台。尤其是神棒无敌脚蟠桃公孙越，看到上面都昏过去两次了。这些和尚过来抢救，抢救了半天，此时单说周巡延赢了数阵。哎呀，张方一看呢，比谁都高兴，在台下就喊：老剑客威武，你可真有两下子，了不起，了不起呀。这个时候再看周巡稳了稳心神，并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周巡就问：你们哪个还来？正说着，又上来一位，这位高声喊喝：阿弥陀佛。周巡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会你，我陪你走几趟。周巡一看说话的是个出家的和尚，就一愣，什么原因？这和尚与众不同，小个长得不高，横宽的，这一张大脸出了号，眼角往下耸拉着，再看有眼泪哭着上来的，刷刷掉眼泪，眼睛都是红的。那位说他跟死这人什么关系？他跟死这几个人呢，都是拜把子兄弟。原来呀，这位和尚老哭，1年365天不断的哭，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三哭罗汉。什么意思？谁也架不住他三哭，他哭一声您呢魂飞魄散，哭两声浑身发软，哭三声你就一定是绝气身亡。这和尚就有这么一种特殊要人命的能力能耐。出家在哪儿呢？出家在华山40里外有座修罗刹。哎呀，周巡可认识他，为什么？那离他老师的住处就太近了，他老师就是华山派的鼻祖，咱说了元方元下智元老祖，五行老祖元方啊，太了解了。而且想当初在武林盛会上81门中，这三哭大罗汉也显了身手，上台哭了9声，哭死了这武林当中3位剑客，盖世无双老剑客邱必颖叫他给哭死了。那么还有一个盖世绝命手邱必南也让他给哭死了，还有个盖世神剑邱必方都死在他的手中。据说这3个人可了不起啊，乃是武林当中特殊一门，这门派可了不得，这门派可是特殊的门，叫五祖外行门。五祖外行门的3位人中剑客让他给哭死了，而且当年在武林盛会大显身威，就因为这哭，周巡老剑客哎呀有印象，后来很多人不服，都上去跟他拼命，都让他哭死了20多位高人，自此谁也不敢跟他交手。哎呦，
周巡没想到今儿个能在

0: 此地遇着他，我是跟他比呀，还是不比？不比，我今天可就麻烦了。要比，我也没有任何把握，我不出事儿，性命可能就要有这攸关之时啊。所以周巡周老剑客也一愣，三窟罗汉来至擂台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周巡老剑客果然了得，但是今天你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那几位都是我的铁哥们儿，今儿个你把他们得罪了，我三窟罗汉非要给他们报仇不可。云龙九县周巡，贫僧让你知道知道我三窟的厉害，我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周巡闻听大惊失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身边走。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在这儿再一次感谢您老几位。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首先来听一段新相声，这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说的《机不可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离得非常近，咱们来共同欣赏。
9: 你看咱们哥俩这一上台
10: 啊，
9: 大伙儿都给咱鼓掌，
10: 说明大伙儿喜欢咱们俩。
9: 不光鼓掌
10: 啊，
9: 我刚才看着了，
10: 怎么着？
9: 后台你看，好多这个朋友还给咱照相
10: 啊，有
9: 啊，拿着手机
10: 啊。
9: 提起手机来讲
10: 啊，
9: 可以跟大伙儿聊两句。
10: 哎，这手机现在多方便
9: 啊！
10: 手机多方便呀、啊！
9: 手机
10: 啊，
9: 方便。
10: 对呀、啊，
9: 我觉得这个咱俩有待商榷。
10: 怎么了？
9: 可以聊一聊
10: 啊。
9: 其实过去来讲，手机很方便。
10: 那是
9: 啊，那会儿沟通起来很方便
10: 啊。
9: 还有那么句广告语们怎么说来着？
10: 手机拉近了你我的距离。
9: 是有这话。
10: 对。
9: 但是过去
10: 啊，
9: 现在得改改了。
10: 现在？
9: 嗯。
10: 怎么改？
9: 手机让你我之间开始有了距离。
10: 哎。这话怎么讲啊？
9: 您得这么想啊。
10: 啊。
9: 过去咱们是来用来沟通的。
10: 是。
9: 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成为一种病了。
10: 不是，您这话我可不明白，
9: 没太听懂
10: 啊。您解释一下。
9: 您看现在咱们过度的依赖于手机
10: 啊，
9: 平时出门你要不拿手机，你都感觉刺痒的慌。真的？
10: 什么叫刺痒？
9: 走大马路上，
10: 啊，
9: 你过冬，
10: 哟、
9: 啊，
10: 怎么了？
9: 手机呢？
10: 我忘带了。
9: 手机呢？
10: 啊，
9: 手机呢？
10: 啊，
9: 手机呢？手机呢？
10: 你看他已经先疯了
9: 啊！手机呢？
10: 不
9: 是，这有人找我怎么办啊？别人认为我失踪了。手机怎么办啊？
10: 电话怎么办呀、啊？
9: 赶紧回家拿去
10: 啊！
9: 结果一看，短信也没有，电话也没有，
10: 嗨、
9: 白着急半天，
10: 也没人找他。
9: 据那个科学调查了
10: 啊，
9: 人家说这个人啊，在这个上厕所的时候
10: 啊，
9: 有70%的人都用手机。
10: 哦，
9: 看完我特纳闷，
10: 是吗？
9: 我说难道就30%的人上厕所用手指？
10: 嗨，不是
9: 啊。
10: 两码事儿啊，
9: 啊，
10: 不是一回事儿。
9: 我也挺纳闷儿的。
10: 什么呀？
9: 我说这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很破碎。过去咱们开车开一半
10: 啊，
9: 都是一认真开车
10: 啊。
9: 现在开还得刷微博呢，还得，是不是？
10: 开着车刷微博可不应该。
9: 而且你看过去啊，
10: 啊，
9: 聚会什么样？
10: 聚会，
9: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
10: 啊，
9: 有说有笑的。
10: 聚会嘛，
9: 聊聊天啊，
10: 啊，
9: 唠一唠，喝点酒。
10: 是
9: 你现在
10: 啊，
9: 围在一个桌上
10: 啊，
9: 往这儿一坐，低头玩手机。
10: 啊，都喜欢玩手机，
9: 谁不理谁啊？
10: 啊，对对对，
9: 你说不理你聚什么会？聚会不就得说话吗？
10: 是
9: 是不是？
10: 嗯，
9: 而且还有那种特别不长眼的人
10: 啊，
9: 菜一来夹菜
10: 啊，
9: 这菜往这一端，拿筷就去夹去。
10: 对，这应该的呀。
9: 你再看别人的反应
10: 啊，
9: 别动！
10: 我怎么了？
9: 你干嘛？
10: 我
9: 你干嘛？你干嘛？
10: 我夹菜呀。
9: 谁让你夹的？
10: 不是，
9: 拍张照。
10: 哎呀，你再把自己搁盘子里，你再
9: 是不是发朋友圈啊？
10: 哦，
9: 发张朋友圈。对，不光这样
10: 啊，
9: 他这是发完了
10: 啊，
9: 坐在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哎，这不是闲的吗？
10: 哎，
9: 你跟他说一声不行吗？你告诉他多好啊！我都服了，我这。
10: 这您叫什么声？大伙儿娱乐一下他。
9: 不是这种人 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比比皆是。
10: 哦，还有，
9: 举个例子
10: 啊，
9: 就我们后台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先生女士，
10: 倒是先生是女士，
9: 他自个儿都没弄清楚，我知道吗？
10: 对对对对，他怎么了？
9: 他就这样
10: 哦。
9: 你像我们这种，我们这平时就不爱发微博
10: 哦，
9: 隐私我不爱发。
10: 是
9: 他没事就发，
10: 李明宇喜欢
9: 没事就发。
10: 嗯，
9: 邻居家的狗怀孕了，他都发一朋友圈。跟你有毛关系啊？你骂他干嘛呀？
10: 您别这么说
9: 啊！
10: 别这么说。
9: 前两天我们晚上演出
10: 啊，
9: 演出很晚。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睡懒觉，
10: 嗯，
9: 讨厌我们这个老板兼老板娘李明宇
10: 啊，
9: 大早上起来6点钟敲我们家门，
10: 哟，
9: 敲门
10: 这么早，
9: 我睡得着着的呀，
10: 啊，
9: 起不来呀， 起来低血糖都快犯了。我一开门啊，辉哥，干嘛呀？
10: 怎么了？
9: 那个兄弟，你看
10: 什么？
9: 这你托盘啊，上面豆腐脑啊，两根油条啊。我说哥，什么意思？
10: 怎么了？
9: 今天我们家没 WiFi， 发不了朋友圈。嗯，你看看吧。哥，我这个心情啊，把我憋得内伤啊。
10: 你怎么办吧？
9: 我就一个字儿啊，烦。
10: 这功夫还点赞呢，
9: 哥们一溜烟就跑了。哎，一边走还一边说呢，
10: 干嘛去？
9: 后面还200多位都得看呢。嘿，没看完呢，
10: 多大瘾呢？这是，
9: 你说这种这是不是有病？这种人
10: 啊，这可不太好
9: 啊，这有病啊。但是这种啊，也算初期的患者。嗯，
10: 还有更厉害的？
9: 有
10: 谁呀？
9: 我媳妇儿。
10: 你媳妇儿比他还厉害？
9: 太严重了。
10: 怎么了？
9: 一天到晚吵着的，换手机。哦，我说这手机有什么可换的呀？
10: 什么手机都行，
9: 你打一电话，发一信息，
10: 对，
9: 顶多了上一网完了。哦，不。非得下来找我来，那个换手机，那么要又得要这个能听音乐的，屏幕还得好，
10: 对，
9: 还得玩游戏，好歹我也得陪着转一转，能有什么手机能符合呀？
10: 什么呀？
9: 现在比较流行这个 iPhone， 哦，苹果
10: 是
9: 5S，
10: 就这好，
9: 哎呦，挺贵的啊，
10: 是
9: 我问来着，6000多呀，
10: 得
9: 6000多，我的个娘，6000多呀。
10: 说话声都变了啊！
9: 哎呦，我的妈呀！但是我一想，好，我媳妇儿嘛，
10: 喜欢嘛，
9: 没关系，给人买啊。小爷能挣会花，有钱卖肾，给人买。
10: 你听，我干嘛？
9: 卖肾？
10: 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交女朋友啊？你这一辈子就交俩。
9: 这衣服就够我瘦的，知不知道？
10: 卖肾瘦得了吗？
9: 买，6000多买回来了啊！买回来也能听音乐，
10: 多好啊！
9: 玩游戏啊，看电影都方便。
10: 是
9: 不满足啊？不满足，过来找我来了啊！找老公，那什么？
10: 不是你等会儿，你这女朋友起飞是怎么着？
9: 你这人你根本就不懂生活，你都不懂生活。
10: 不是
9: 美就美，温柔好，你不懂，你知道吗？
10: 这是撒娇呢，这是
9: 老公。哎呵。老公，不是老公，
10: 你就说怎么着？
9: 老公那什么啊？老公，我那手机都不好了都，不好了，
10: 老公，哎呀，还有比你不好的是吗？怎么了？你说怎么手机怎么了？
9: 老公那个我那音乐都不好听，音乐不我要 MP3，
10: 我要 MP3，
9: 你要 MP3，
10: 那你买不买吧？
9: 买啊。啊！但是我得问他两句啊！我说秦总，现在买的 iPhone 能听音乐？
10: 能啊！
9: 音质不好。
10: 买，赶紧买！
9: 1000多个人买了，
10: 买不就完了吗？
9: 过年又来了啊！老公，那什么，就是那个手机，它屏幕太小，
10: 不小了呢？
9: 小。

0: 十遍，挺不错的。
1: 手机可以看，
0: 5000多买了。
1: 对呀、啊，
0: 买了。不行不行，卖。
1: 有来了，有来了，有来了。你踏实住了，
0: 要一个，
1: 要一个买呗，
0: 买啊，4000多给人买一个，哇，过年又来了啊，老公，
1: 你等我，我拦你一句啊，真不值你那肾，我跟你说。行，我就，哎呀，完了还生气了这位。你过来，你过来，不是你这么妖娆，
0: 要一个
1: 买不就完了吗？
0: 买，赶紧给人买，
1: 赶紧吧。
0: 买完我这个后悔啊！
1: 怎么又后悔了？
0: 你算算呀，1000多的 MP3 啊，4000多的掌上电脑，
1: 是
0: 5000多买 PSP 哦，6000多白花了我那手机，
1: 什么功能都没用上，
0: 什么也没干。哎呦！啊，受不了，太受不了了！
1: 啊，这也不行。
0: 但没关系，实际上咱有媳妇儿，我这能找上媳妇儿不容易啊。
1: 喜欢，
0: 有得了吧？啊！但是后来还发现了，
1: 还有什么事儿？
0: 就因为这个手机啊，严重影响我的生活质量。
1: 不是你不是都买给他了吗？
0: 是啊，他是高兴了啊，我坏了。
1: 不是你怎么不高兴了？
0: 你看过去各位啊，假如说咱们其实都是大老爷们儿啊，那个晚上你难免得应酬一下，是吧？
1: 是，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一下，
1: 对，
0: 应酬，很难免。
1: 你要天天应酬，就叫鬼混。
0: 你怎么说话？
1: 您天天出去应酬去？
0: 不是，你有时候陪客户吃饭喝酒很正常，对吗？不是，过去来讲媳妇儿打电话，干嘛呢？
1: 干嘛呢？
0: 你怎么说？
1: 陪客户呢？干嘛呢？
0: 要不然说你离异呢？
1: 你才离异呢？谁离异？
0: 不是，你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那怎么不能欺骗媳妇儿了？
0: 不是，这善意的谎言，你得用一个委婉的方式啊。
1: 那怎么说呀？
0: 开会。
1: 开会，
0: 你说开会多简单，啊、那边也不纠察，电话一挂，你早点回家，该跪搓衣板跪搓衣板就完了，对不对？哦，现在倒好，
1: 现在怎么了？
0: 打电话啊，我这又干嘛开会呢？啊，电话挂了
1: ，
0: 一会儿视频通话来了，
1: 我、FaceTime， 哎呀，这怎么办呀？
0: 朋友们啊，躲没地儿躲，藏没地儿藏啊，
1: 是你
0: 这怎么弄啊？
1: 这开会的地点不一样啊，
0: 难不住我，我有主意，
1: 怎么办呀？
0: 出去买易拉宝啊，喷成一会议室的图片。啊，人电话不来了吗？啊，赶紧人挂了，
1: 先挂了。
0: 下楼把易拉宝扯开，哇，打电话，你看我开会呢，开会，
1: 有点心眼全用这儿。
0: 但我提醒您各位啊，但凡要喷易拉宝，多喷几个。
1: 哎，干嘛？
0: 因为你不能总在同一个会议室开会啊。
1: 这就甭交了，这个就
0: 是不是？
1: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而且你说影响我觉得正常啊。连我媳妇儿跟着受影响，
1: 她怎么了？
0: 就现在这个手机这个软件啊，太多了。游戏我觉得还稍微好点儿
1: 啊。还有什么？
0: 安箱一般。好多交友软件，
1: 哦，有
0: 交友软件，就是说这个在上面能碰上一些异性的好朋友，
1: 哎，可以聊一聊，
0: 聊聊天什么的，
1: 对，
0: 我觉得这种软件多难受啊，有伤风化，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啊，
1: 没有
0: 啊，都什么玩意儿啊，什么微信、陌陌、摇摇、同城约会、巧遇，都是我们在一起随心所欲，简简单单，这都什么乱七八糟，我都不知道，
1: 我你的。您背的可太多了，
0: 不是我们这些
1: 你都玩是吗？
0: 我没玩过啊，我媳妇儿老玩。哟，我媳妇儿老玩，回家来玩陌陌或者刷。嗯，我说你别玩陌陌，你玩玩我。聊点天咱俩。你跟我玩会儿，你别老玩他了。
1: 对，
0: 他不去。不行，我聊着这挺好的。啊，聊挺好。我说你看看我行不行？
1: 对呀。
0: 妹儿，
1: 可以逗一逗媳妇儿吗？
0: 不行，非得玩啊！我说这有什么好玩的？
1: 对，
0: 有意思吗？
1: 有意思吗？
0: 当然有意思啊！这面可新鲜了
1: 啊，可新鲜了！
0: 看看新鲜，
1: 是
0: 有意思啊！我说那你玩，我不理你了。
1: 哎，是，
0: 过两天坏了，
1: 怎么了？
0: 我发现那陌陌里面有个小子叫新鲜。
1: 啊？他可真去看新鲜去了。
0: 是啊，他看新鲜，我干谁呀？
1: 对。啊？他要看新鲜，可就没你什么事儿了。
0: 我分手了。
1: 是啊，
0: 分手了。当时我这个难受啊，还有天降大雨，哎呦，心情的太不爽了。呵，你理解不了，
1: 我没法理解，哎，
0: 太难受了。
1: 主要是心疼，反正
0: 不是心疼，
1: 那是
0: 肾疼啊。哎呀，
1: 您别卖呀，
0: 生活索然无味啊。
1: 那怎么办呢？
0: 没有乐趣呀。哎呦，那接着干点什么呀？啊，太麻烦了。
1: 怎么办呀？
0: 但是我发现啊，其实这个手机没乐趣，同时呢，能给我带来点自信。
1: 哦，这有好处。
0: 哎，有自信
1: 啊！您说说，
0: 就在一个月之内啊，我就被这个《非诚勿扰》抽到了2次去巴厘岛双人游，3次被这个《我是歌手》评为人气冠军，还有我没出生的儿子10次因为赌博被警察抓走了，
1: 诈骗短信是吗？

0: 这什么好事儿？这个。
1: 后来我一看，别啊，这手机也太麻烦了，啊，别用了，别用了，赶紧关机，不要，以后不用手机了。
0: 不用像话吗？嗯，机不可失，知道吗？哦，干嘛？你不用人家找你怎么办呀？
1: 写信。
0: 有急事儿吗？
1: 写鸡毛信啊。
0: 上哪儿写鸡毛信去？
1: 不是，你非得用手机吗？打座机行不行？啊 ，QQ 行不行？即时通讯行不行？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0: 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1: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啊，不是手机你必须得用啊。
1: 不是用不用的问题啊，其实上面这东西啊，有时候你还能接受啊，因为必须得接受。有些东西是你真接受不了的。
0: 还有事儿
1: 啊，就是这个推销的电话。
0: 推销，
1: 各位接过没接过？
0: 这有点烦
1: 啊！一天在你最忙的时候打一电话，问你要这个要那个。哦，早晨6:30，李明宇刚走，推销电话来了，
0: 接上了是吗？
1: 是啊，买房卖房，买车卖车，基金股票炒股买坟的都给我打电话。哎呦，我都服了啊！前两天啊，有一个那个找女朋友的给我打电话，
0: 女朋友，
1: 先生，那个您需要不需要女朋友？我说我不需要，您不刚分手吗？您来一个。我们这儿女的特别多，可以让你跳一跳，挺好的。我说不用，我刚分手，我心情特别不好，我不想找女朋友。真的，先生，你找一个，我这姑娘特别的好，我跟你说，精明能干，能吃会过，你来吧，来吧，挺好。
0: 干嘛这么推销啊？
1: 不是他那姑，我也不知道啊。我得问，我说你干嘛这么推销我呀？那人说话了，都快哭了。
0: 怎么说？
1: 大哥，你领回去吧，你领回去，你媳妇太能闹腾了，我是新鲜呀，我
0: 新鲜呀。
2: 刚刚收听到的是张绍伟和孔志杰合作的相声《机不可失》，再一次感谢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回顾一个名家名段，这是侯宝林和郭全宝合作的《醉酒》，来经典回放。
3: 您说的不错啊，
4: 哎，这回是我说相声，
3: 好啊，
4: 您客气。
3: 会喝酒吗？
4: 你问我这干嘛？
3: 我请客。
4: 是啊，
3: 哎，我请您喝酒。
4: 哦，这位倒是好意。
3: 您一顿能喝多少酒？
4: 哎，我只能喝4两。
3: 4两？嗯，我请您1斤。
4: 我干嘛喝那么些的呀？
3: 多喝点。
4: 哎，喝多了就醉了。
3: 好啊，
4: 醉了还好。
3: 我最爱瞧醉鬼。
4: 啊，你这叫什么话？
3: 哎，体验生活。
4: 哦，瞧这醉鬼体验生活。
3: 您看这人喝醉了有意思。
4: 是啊。
3: 哎，什么样都有。
4: 对了，什么样的模样都有。
3: 有的人喝醉了，嗯，睡觉。
4: 哎，睡觉这比较好，
3: 这是最好的。
4: 哎，
3: 喝醉了一声不远啊，找边上一忍睡着了，
4: 不招灾不惹祸。嗯，
3: 有的人喝醉了他还乐。
4: 哦，爱乐，
3: 瞧什么都可乐。
4: 是啊。
3: 嘿，你看这人，这有意思。
4: 瞧见什么了就乐了。
3: 这人他会有鼻子，
4: 多新鲜啊。
3: 这不新鲜事吗？
4: 没鼻子这像话吗？
3: 就是，
4: 他不可乐的事他也要乐，
3: 瞧什么他都乐。
4: 喝完酒以后的表现，
3: 哎，这也好。
4: 是啊，
3: 有的这人呢，喝醉了他生事，这是最讨厌的。
4: 哦，净捅娄子。
3: 过去有这路人。
4: 是啊。
3: 哎，喝醉了啊，借酒撒疯，
4: 以酒折脸。
3: 哎，哼，走道晃晃悠悠。
4: 是啊，
3: 我就这个。
4: 就这个了，
3: 谁把我怎么样了？
4: 喊喵呀！谁把你怎么样了？
3: 干嘛呢？啊，人家干嘛？
4: 这是跟谁呀？
3: 瞧我干嘛？啊？
4: 谁瞧他了？
3: 乐什么？
4: 啊？
3: 那有什么可乐的？
4: 就你这模样还不够可乐的。
3: 我就这样，我在马路当间走。
4: 啊？那么些车，那要撞着呢？
3: 走着走着他躺下了，
4: 躺那了。
3: 我这歇会儿。
4: 这多危险啊。
3: 人说你别躺马路上
4: 啊。是啊，
3: 车来了啊。嗯，什么车？
4: 什么车呀？
3: 骑车的过来了。
4: 自行车。
3: 自行车啊。来
4: 干嘛？
3: 让他往这儿压。
4: 你这不是找别呢？
3: 你这是压过去。
4: 那骑车的跟他置气吗？
3: 人家绕开了，
4: 躲开他了。
3: 那人告诉他：“你快起来吧，三轮。”
4: 哦，撒轱辘了。
3: 三轮啊！啊，让来，往这儿来。哦，
4: 也让压过去，
3: 从我身上压过去，
4: 倒麻烦。
3: 谁敢压他呀？
4: 人家也躲开他了。
3: 人家快起来吧，汽车可来了，
4: 4个轱辘了。
3: 汽车啊，来，
4: 慌，
5: 我这呀，
4: 真够慌。
5: 行，我人人压过去，
4: 满不在乎。
5: 消防队汽车，
4: 这回怎么样？
5: 我起来吧。
4: 哎，怎么这回都躲开了？
5: 是啊，救火汽车呀、啊。
4: 对了，
5: 压了白压，
4: 那他不敢惹这麻烦
5: 啊。你这不是诚心找麻烦吗？
4: 这叫诚心找别扭。
5: 其实这个不算罪。
4: 是啊，
5: 没罪，
4: 他还知道躲呢吗？
5: 就是吗？
4: 嗯，
5: 消防队那汽车一来，他起来了吗？
4: 他惹不起，
5: 这是
4: 装饰。
5: 要真喝醉了，你看得出来。
4: 哦，真喝醉了，怎么瞧得出来？
5: 真喝醉的人呢？
4: 嗯，
5: 他怕人说他醉了。
4: 哦，他倒怕这样。
5: 嗯，
4: 是啊。
5: 俩人在一块喝酒
4: 啊，
5: 俩人都醉了，
4: 怎么样？
5: 你看吧，俩人对吹。
4: 哦，俩人吹牛，
5: 谁也不承认谁醉了。
4: 是啊。
5: 我看你那酒啊，不行。
4: 哦，人家不行。
5: 再喝两杯你就醉了。
4: 是啊。那个呢？
5: 你看我没关系，
4: 他没关系，
5: 我再喝半斤没关系，
4: 纯粹说大话。
5: 那个也说大话啊。
4: 那个人怎么样？
5: 你没醉啊。
4: 嗯，
5: 咱俩一对一瓶的喝，
4: 嚯，吹上了。
5: 你说话这舌头都短了。
4: 他这舌头也不利索了。
5: 没喝醉。
4: 哎，
5: 没喝醉，你来这手。
4: 什么呀？
5: 从兜里头
4: 啊
5: 把手电筒掏出来了，
4: 手电棒
5: 往桌子上一搁，
4: 干嘛呀？
5: 一摁电门，出来一个光柱。
4: 哎，那光出来了。
5: 你想想这个
4: 啊，
5: 你顺着我这柱子爬上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保持旺盛。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元，跟着电影去旅游，收获不一样的观影体验。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看95后如何拆解珠宝盲盒。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的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交通部门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以电影加创新模式为核心，各种场景的深度融合，也让大家收获了不一样的观影和消费体验。这个假期，在沈阳至北京的高152次列车上，主题头巾和精美的五一电影片单，让车厢变成了光影与旅途交织的移动沙龙。旅客们相互交流着各自喜欢的电影类型。
2: 之前看过一个张艺谋导演那个《长城》，然后就这次想借着五一假期去长城去看一看。
3: 我特别希望能够跟着电影一起去旅行，
4: 去
3: 对，去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
0: 在河南的太行山深处，有一座悬崖村落郭亮村，先后已有60多部影视作品来此取景拍摄。在部分电影拍摄结束后，当地保留了其中一些拍摄场景，并建成了中华影视村。依托影视基地资源，当地常态化上演《太行山传奇》《悬阳擂鼓》等系列沉浸式情景剧，还原影视场景与抗战故事，让游客从看电影变成演电影，亲身感受影视拍摄的乐趣。
5: 跟电影里是一模一样，好像就是自己也进入那个电影了一样。
0: 随着悬疑电影《消失的人》5月1号全国公映，影片的主要取景地重庆永川迎来了旅游热潮。虽然是悬疑电影的取景地，不过现实里的永川满眼绿色，令人身心放松。这个假期，当地推出户外运动生活季，吸引了很多影迷和户外爱好者。大家在竹林茶园里边走边拍，寻找电影里的同款机位。
6: 电影里的竹海很有感觉，但是实地走一走感觉还是很放松的。还有亲子徒步路线。
0: 永川和电影的缘分由来已久。2004年，张艺谋导演的《十面埋伏》中，主角在竹林间追逐飞刀穿梭的经典画面也是取景于此。
7: 电影里面的竹海啊，竹林啊，都非常有感觉。我们今天来了之后啊，感觉确实这个环境非常的好，很适合我们徒步。
0: 这个假期，不少人选择奔赴山野林间，在户外风光中放松身心，乐享假期。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的大瀑布进入丰水期。远远望去，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8: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0: 这个假期，位于福建福鼎的太姥山客流持续攀升，为丰富游客多元化的游览体验，当地依托独特的山海资源，联动临近的浙江苍南等城市，推出跨省直升机低空旅游航线，串联起闽浙两地的山水风光廊道，让游客从空中解锁山海美景。在江苏的扬州世博园，当地将稻草与海洋生物元素相结合，设计了许多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巨型稻草雕塑。走进这里，仿佛闯入了一个用稻草编织的奇幻王国，不少周边地区的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
4: 我去年来过这里的稻草节，今年变成了海底世界的主题，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鲨鱼和章鱼。
0: 位于大别山腹地的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风光正好，春色宜人，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当地在景区广场摆起特色吊锅宴，精选了山笋、土鸡、黑猪肉等本土食材烹制地道风味，让游客畅享山野美味，沉浸式感受乡土烟火气息，
8: 又能看到那么多美景，然后又有美食吃，所以这个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
0: 五一假期，以博物馆、演出市场为主的文化游持续升温，成为市民游客出游的热门选择。这个假期，北京市昌平区上新了一处以航天科普为主题的沉浸式体验空间，包含六大主题展区和多个可触摸、可感知的交互装置，成为假期亲子互动、研学体验的创新打卡点。作为我国首个陨石专题博物馆，吉林市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的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浪漫的星空之梦。
9: 我们是特意从长春来到吉林市的这个博物馆，然后来看这个陨石，近距离来看到这个天外来客呢，我觉得是一场跨星际的相遇。
0: 五一假期，吉林市各大博物馆推出了近百场特色活动。今年在东大望山公园新增设的吉林天文馆全新亮相，成为又一个文旅新地标，吸引了不少家庭前来体验。
10: 在这里呢，我们体验了空间站，孩子也特别喜欢。我觉得这里既能游玩，又能学到科普知识，特别适合全家一起出游。
0: 文博游精彩纷呈的同时，各地创新打造特色场景，解锁多元休闲体验。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雕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
11: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0: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推出了80余场互动场景剧，一场名为四季礼赞的表演，创新融合了传统高跷木偶技艺，搭配舞蹈、戏剧等多元艺术形式，带领游客沉浸式走进经典童话世界。这个假期，特色民俗演绎也成为出游的亮点。位于陕西岐山的中国周原景区，以周原奇遇记沉浸趣享五一为主题，还原周代婚礼仪式，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景区内礼官高声宣礼，新娘抛洒绣球，游客争相接福，现场欢声不断。
12: 我是从四川那边过来的，我跟我朋友看到表演一个婚礼的现场，不得不再次感叹一下我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0: 山东泰山脚下的白马石村，有着到白马石取灯照亮灯

0: 登山平安路的民俗。这个假期，当地还原历史场景，将古时风情和现代艺术相融合，吸引了众多游客沉浸式感受特色民俗魅力。
1: 这个演出非常好，让我们看到了古代人们是怎么提着马灯夜间登泰山的。
0: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从机场到景区都升级了暖心服务，为旅客提供个性化的保障。有网友留言说，五一假期家里长辈第一次单独坐飞机，机场有没有相应的保障服务？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此外，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2: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0: 此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的操作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地便利老年旅客出行。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在通往核心景观的路上，有连续近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曾经一直是全家出游的最大痛点。这个五一假期，景区主动投入建设，在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平稳运行，全程开放。
3: 过去我们老年人一直想来玩，但是苦于一直是步梯，是步道，这个走路很不方便，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配套设施也很齐全。
0: 今年五一，景区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亲子家庭、银发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再来关注天气，今天南方地区的降雨范围有所减弱，不过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北方部分地区则出现降雪，提示公众注意出行安全。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数据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都出现大到暴雨。在广西百色市区，短时强降雨造成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路边有树木被冲倒，部分粗壮的树干横倒在路面，折断的树枝还压到了车辆。当地城管部门迅速行动，工作人员连夜开展清理抢修工作。截至5月3号清晨，百色城区主干道的倒伏树木及路障已基本清理完毕，道路交通恢复正常。钦州市今天也出现持续降雨，气象部门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钦州市仍有降雨，提醒广大市民假期减少野外及低洼地带出行，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广东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下午发布消息，截至今天16点，过去12小时，广东出现大范围降雨，湛江徐闻县夏阳镇累计雨量145.5毫米。预计从今天傍晚到夜间，南部沿海市县仍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降雨减弱，但珠三角、粤西仍有降雨，提醒民众及时关注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受强冷空气影响，从昨天开始，河北围场坝上地区出现降雪，并持续数小时。降雪在夜晚停止，没有出现大面积积雪结冰的情况。目前，当地天气逐步转好，各主干道已恢复正常通行。

0: 继续晚间新闻。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0: 进入系列报道，技能照亮前程，继续带您探访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眼下，在位于深圳龙岗区的深圳技师学院的珠宝加工集训基地，选手们每天需要进行长达15个小时的训练。这群年轻的珠宝技能匠人究竟有着怎样的逐梦和坚守？
2: 在深圳技师学院的国家珠宝集训基地，这里没有机器轰鸣，只有锯条摩擦金属发出的细碎嘶鸣。队员们严格对标世界技能大赛要求的6大模块标准，正全身心投入锻造、锯切、焊接等高强度训练。正在反复打磨锯切模块的青年，是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金牌得主邱树斌，他也是我国冲击今年世界技能大赛的种子选手之一。
3: 试赛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它是一个全民体，就是它在开赛正赛的时候它才会把题公布给你，只能靠选手的一个临场反应去将它制作并完成。
2: 邱树斌手中这件名为绶带的银钗是符合国赛标准的训练作品，将成品与图纸对比几乎分毫不差，但这种极致的精度放在试赛严苛规则下仍有提升空间。邱树斌的教练胡凡全程紧盯训练。作为第44届试赛铜牌获得者，中国该项目首枚奖牌得主，胡凡最懂试赛考核的严苛，他专门为邱树斌制定了魔鬼训练法，针对盲题临场反应慢就随机抽题，十几分钟必须上手制作，针对比赛时间紧就刻意压缩时长。除了对技能进行极限打磨，胡凡对精度的要求更加严苛。在珠宝加工中，不少部件的尺寸仅有1毫米，甚至0.5毫米。胡凡直接将试赛正负1%的误差标准定为训练的最低及格线，这就要求邱树斌在所有细微尺寸的把控上必须实现0.02毫米的极致误差。
4: 我们的件本来就小，那可能有部分的尺寸就只有0.5毫米，可能就只有2毫米或1毫米，就是这种很小的尺寸，然后2毫米的这个1%，那就是0.02毫米。
2: 在深圳技师学院，已有10位像胡凡一样具备试赛经验的教练扎根教学一线，他们把试赛标准融入课程，建立了从基础课到试赛梯队的完整培养链条。
5: 未来我希望站上更大的舞台，拿上世界冠军。
6: 未来我想成为一个知名珠宝设计师。
7: 未来我想把我现在手上的技艺，然后打磨到行业的顶尖，然后培育出一些真正热爱珠宝加工行业的一些人来。
8: 那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成果最大化，建立了从我们这个基础课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选修课，最后到我们试赛的这个梯队，整个这样一个多层的一个人才进阶的培养模式。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

0: 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0: 今天，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0: 再来看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

0: 十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二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来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3号的12点，北京时间的16点30分。当地时间2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和果断的准备，击退任何针对该国的军事行动。伊朗已向巴基斯坦提出调解方案，旨在永久结束这场强加战争。现在决定权在美国这边，美国可以选择走外交道路，还是继续采取对抗方式。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已做好两手准备，目的是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和安全。而无论如何，伊朗将始终对美国保持悲观和不信任的态度，并在外交道路上秉持诚实。针对伊美谈判进程，伊朗媒体当地时间二号晚披露称，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一份最新的14点方案，强调重点在于结束战争，且涵盖了多项议题，包括确保互不侵犯、美军撤出伊朗周边地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支付赔偿金、解除制裁、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机制等等。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国对这些提议的正式回应。伊朗政治分析人士沙姆斯表示，第一，伊朗坚持要求彻底结束战争，而不仅仅是停火，并要求获得不再遭受袭击的保证。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应该由地区国家负责，外国军队的存在对任何区域国家都没有好处。第三，伊朗核问题仍然是达成协议的主要障碍，解决核问题需要分阶段进行较为耗时的谈判。他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与伊朗达成一项全面协议，但他采取的极端做法阻碍了协议的实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针对伊美海上对峙，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阿扎米表示，鉴于全球能源安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水域的依赖，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该海峡为伊朗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他指出，沙特和阿联酋试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阿联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等，这些变化和信号值得关注。另外，伊朗必须考虑原油和相关产品的价格上涨对全球民众带来的影响，以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可能会引发其他国家对伊朗未来行动的担忧。因此，伊朗需要通过政治外交和舆论向外界充分说明，伊朗并不寻求战争，也不寻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与此同时，若任由美国对伊朗持续进行海上封锁，将给伊朗的经济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伊朗必须在当前的局面中努力解除美国的封锁，避免事态升级为更大的威胁。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美国《纽约时报》二号援引两名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过，伊朗官员表示，在实现永久停火前，伊朗不会同美国讨论核问题。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六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4: 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欢迎大家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我们还是在经典专辑回顾系列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度过，那也希望我们今天为大家送出的经典专辑能够陪伴您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歌手刘若英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听说》。听说这张专辑是刘若英在2004年出版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一共收录有10首歌曲。那在2005年，专辑歌曲《听说》还获得了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那专辑中的10首歌曲都是从不同角度与观点描述分手之后的各种心理状态，专辑呢因此命名为《听说》。那刘若英呢，为了点出爱情里的第一个人都拥有不安与不确定性，所以呢特别还在专辑的每首歌名后都加了一个问号。那整张专辑是由制作人马玉芬、词曲作者林伟哲、姚谦、陈小娟、张亚东、周耀辉、易家扬、易奇、葛大为等共同来打造的。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刘若英1969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毕业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音乐系。1994年，刘若英以电影《我的美丽与哀愁》而出道。1995年，凭借电影《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并且同步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为爱痴狂》也让她一举而红。1997年，凭借电影《美丽在唱歌》获得第1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第二年又凭借电影《征婚启事》获得了第35届金马奖审团特别表扬大奖、第44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等奖项。2000年发行专辑《我等你》，其中的歌曲后来成为了她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一年，她还凭借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打开了更高的知名度。2003年主演了电视剧《粉红女郎》，开播后屡次创造了收视的第一成绩。2005年凭借电影《天下无贼》获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的最佳女主角和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2007年凭借电影《连环局》获得了第2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2016年凭借个人的首部导演作品《易副官》获得了第14届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颁奖典礼万达电影奖。2017年执导电影《后来的我们》取得了13.6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佳绩，并且入围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以及最佳改编剧本奖。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那刘若英带给我们的这张听说的专辑，首先是提出了整体企划概念，才去做歌和选歌。在确定了听说这个主题之后呢，姚谦就为刘若英量身创作了歌曲听说。刘若英呢，在录制这首歌曲时啊，不自觉地流下眼泪，因为这首歌曲让刘若英想到了她曾经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直击了刘若英的内心。而专辑里的知道不知道则是改编自陕北民歌，因为这期间呢，刘若英参演了电影《天下无贼》，导演冯小刚在拍戏时让刘若英听了很多遍这首歌。后来冯小刚给姚谦听了这首歌的旋律，姚谦写出来的歌词很符合片中的女主角，那在冯小刚的强烈建议下，刘若英呢决定亲自演唱这首歌曲。那因为刘若英呢入戏很深，所以呢录制的也非常的顺利。那在拍摄电影《天下无贼》时，刘若英呢还通过邮件和姚谦谈心。刘若英说她感悟到人有两种记忆，一种是抱怨遗憾的，一种是满足快乐的。姚谦呢在看了邮件之后呢，又为刘若英创作了歌曲《阴谋》。那听说这张专辑是一张较高水准的流行唱片，无论是选曲的眼光还是幕后音乐人的实力都很不错。那除了过往刘若英个人风格的直率情歌之外，那么这张专辑还尝试了多层次的电子舞曲与中国民谣的重新演绎，整张专辑制作精良。那专辑的曲目安排的也很讲究，那么第一首流行舞曲《轻》，那么旋律轻快，歌词贴心，再加上听是谁在唱歌这样颇具校园民谣色彩的女声对唱，木吉他编织出的女性的纯真，相当令人感动的和声。那像幸福的路、听说、阴谋和那一天都是刘若英式的传统慢歌。

0: 因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刘若英呢，出道多年，拍片的产量虽然不多，但是演出却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挑战自己，也挑战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也获得了各界的肯定。而她的音乐则以诚挚朴实而见长，虽然嗓音不是很出色，但是她会用情感去歌唱，能够轻易地感染听众。而且她的歌声当中有一种表达的冲动，将真挚的有感而发的东西通过歌声去坦白表露。

0: 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歌手李宗盛带给我们的一张专辑《不舍》。《不舍》这张专辑是李宗盛发行的一张个人专辑，是由滚石唱片在1994年出版发行的，那是由李宗盛呢自己担任制作人。那专辑当中一共收录有11首歌曲，那像我们大家所熟悉的《我是真的爱你》《生命中的精灵》《爱的代价》《这样爱你对不对》《你像个孩子》等，都收录在这张专辑里。2009年，李宗盛还凭借专辑的歌曲《爱的代价》获得了中国原创音乐流行榜颁奖典礼全国音乐成就大奖。那接下来呢，就让一直在今天的节目里听一听李宗盛带给我们的这张《不舍》专辑里的精彩作品。

0: 想在天空写下你的名字，它被风儿吹走了。想在沙滩写下你的名字，它被海浪冲走了。于是我在心灵的每一个角落写下你的名字。一首歌，一句话，相约有晴天，最爱心声。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在1994年2月份，李宗盛呢结束了他在台北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开始了这张专辑的录制工作。那么经历了2个月的创作，最终呢在6月份发行了这张专辑。那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在感情世界发生重大变化时，他以心事不方便说给别人听，于是就写给别人来唱为原则，创作了这首献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那李宗盛在

七岁时，他在美国旧金山与一位女生相识，并且萌生了情感。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两个人没有能够走到一起。那么在离开之际呢，那李宗盛呢便以此作为创作灵感，写下了《生命中的精灵》这首歌曲。而《你像个孩子》是李宗盛在1985年为了他的初恋第一次去往纽约时创作的歌曲，而《爱的代价》则是李宗盛写给他姐姐的一首歌曲。那专辑中的曲目顺序安排的是恰当好处，曲目间的衔接十分流畅，带入了李宗盛当时创作这张专辑时的心境，能够从这张专辑中感受到一种告别前的淡淡的忧伤。那从翻唱的水平角度来看，那么这张专辑是一张精品迭出的专辑，翻唱曲被打上李宗盛演唱风格的烙印后，又展现出了别样的光芒。那比如《我是真的爱你》，相较于张信哲的《柔情似水》，李宗盛呢演唱的版本则显得炽烈而决绝。另一首由潘越云原唱的歌曲《飞》，那在李宗盛的念唱唱法的演绎下，显得更加具有画面感。专辑里的歌曲《爱的代价》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曲。那么这首歌的旋律非常优美，李宗盛传达出了带着一丝淡淡的感伤和对过去的爱的怀念，同时呢，也表达了对现实的正视和对未来爱的期望。那么歌曲旋律的抒情性很强，温柔地表达了李宗盛想要传达的感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继续来收听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相约有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李宗盛呢1958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的台北市。1980年他以木吉他合唱团成员的身份加入宝丽金唱片。1983年首次制作音乐专辑《小雨来的正是时候》。1985年他和滚石唱片签约。1986年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生命中的精灵》。1989年他为陈淑桦创作的歌曲《梦醒时分》在台湾地区获得了广泛关注。1991年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并演唱了片头曲《凡人歌》。1992年凭借音乐专辑《向前走》获得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专辑制作人奖。在这一年他还为电视剧《末代皇孙》创作并且演唱了主题曲《鬼迷心窍》，那也凭借着这首歌曲获得了第一届新加坡最新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1994年发行了音乐专辑《不舍》，之后呢，他选择了暂别乐坛。那在2000年，李宗盛以幕后音乐人的身份回归乐坛，并且为张信哲制作了音乐专辑《信仰》。2001年凭借音乐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获得了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制作人奖。2002年创立了个人的吉他品牌李吉他。2004年发行了精选专辑《爱情论》。2011年凭借歌曲《给自己的歌》获得第2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和最佳作词人奖。2013年推出个人单曲《山丘》，凭借这首歌曲获得了第25届台湾金曲奖的两个奖项。那在2018年他发行了音乐单曲《新写的旧歌》，并且凭借这首歌曲获得第3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那从2023年开始，他举行着有歌之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0: 为回忆而存在，因为期待而归来，因为聆听而热爱，因为热爱而精彩。
1: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相同时间，相同的天空，相约有晴天，我们约会吧。
1: I love you, love you。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节目。那李宗盛呢，是华语流行乐坛的金牌制作人，创作过无数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那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李宗盛呢，绝对是平凡而真诚的，他的作品都是一些凡人之歌，那创作素材大都是平凡人物的心理纠结，而旋律平实，词作近乎白话。他创作的作品最动人之处就是词曲的平易与真诚的人情味。那像和自己赛跑的人、寂寞难耐、生命中的精灵，这些作品总是带给世间凡人的心灵一些无以言状的温暖。那李宗盛曾为多位女歌手创作出一系列以女性观点诉说爱情的代表作，那么在他的歌曲里能够感受到一个男人对于女性的理解和尊重。

好了，听众朋友们，伴随着李宗盛熟悉的歌曲，我们今天的相约有晴天节目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涛对大家的始终收听表示衷心感谢。那让我们相约在下次节目里，我们再会。

0: 99.81千周，78.56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6: 相声，
7: 相说，
8: 相说，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您欣赏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科学家》。
14: 谢谢，好的演员呢，观众就都喜欢。
15: 对，
14: 就如同喜欢于谦老师是一样的。
15: 大伙儿捧我，
14: 我特别喜欢你。
15: 您呐，别客气，
14: 这是个例子啊。
15: 我是一花生，好不好？我还是一例子。
14: 不是你、拿你当例子吗？
15: 啊，这我怎么听见那么别扭这话？
14: 举个例子，
15: 哎，举个例子说，
14: 是不是？
15: 嗯，
14: 普通人的后代一样有成绩，
15: 努力就好。
14: 于老师多么的可爱
15: 啊，
14: 可爱，
15: 可爱、
14: 啊。对不起啊，舌头有毛病啊。
15: 什么呀？
14: 多么的
15: 可爱，
14: 多么的可爱
15: 啊，
14: 是不是？
15: 嗯，
14: 虽然说不在一个行业里，但是我支持你。
15: 不，您不在一个。
14: 我希望你越来越好。
15: 不是，你先等一会儿
14: 吧。
15: 不。
14: 没事吧？你越好，我越痛快。
15: 不是我，你是
14: 不是怎么了？你干嘛？你怎么着？
15: 我招你惹你了？干嘛呢？你不是说着说怎么急了？
14: 你动手干嘛呀？
15: 我想问您问题呀、
14: 啊。啊，你问，
15: 啊，
14: 问吧。
15: 不，您不是我们这行业说相声，
14: 你无耻了，这有点。
15: 这有什么无耻的呀？
14: 你说相声的
15: 啊？
14: 你能跟我比吗？
15: 怎么了？您，
14: 我是个有身份的人。
15: 对对，这有身份的人腰不老好的，您这不是说相声的，您是干什么的？
14: 我是一个科学家。
15: 科学家？
14: 对，科学家，这都是努力学习的后果
15: 啊。
14: 后果？不，那个结果。
15: 哎，啊、学习啊！
14: 想当科学家，平白无故当了吗？
15: 那怎么能够？
14: 必须要学习，
15: 对，
14: 学习的下场，
15: 学习，
14: 学，对，
15: 嗯，
14: 也念学，
15: 什么叫也念学？
14: 书山有路勤为径
15: 啊，
14: 小海无涯苦奏舟，
15: 什么乱七八糟的，倒了好几个字，您知道吗？
14: 还倒好辆车呢，
15: 哎，对，做买卖来了
14: 啊，这个就是做科学家得下功夫，
15: 哎，
14: 不可能，我跟屋待着，我就科学家了，凭什么呀？
15: 那当然，
14: 怎么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
15: 没有这事儿，
14: 哪有这个天上掉馅饼？
15: 嗯，
14: 米饭、炒菜、鸡蛋、西红柿汤、牙签、结账，
15: 好嘛，
14: 没有。
15: 哎，对，天上掉的还真齐。
14: 哎呀，我认为我是一个神童吧。
15: 您神童？
14: 不，我打小我三岁，
15: 怎么样？
14: 学前班。
15: 哦，
14: 人都十好几才去了，你看，
15: 十好几上学前班。
14: 是，我算早的，
15: 那三岁倒是算早。
14: 三岁学前班，
15: 嗯，
14: 聪明啊，
15: 哦，
14: 聪明了，记什么？哎呀，没有忘的，
15: 脑子好，
14: 知道吗？三岁学前班，天天那个小米粥、肉龙，哎呦，哎，
15: 呵，哎呀，干嘛？您就记住吃了。
14: 三岁就这都没忘啊，
15: 这肉龙都没忘。
14: 去两天不让去了，
15: 怎么呢？
14: 太能吃了
15: 啊，好嘛。饭桶
14: 一般的孩子饭我都给吃了，
15: 人都饿着，
14: 我还能吐呢，知道吗？
15: 啊，
14: 那吐的满屋都是。
15: 哎呦，这也叫能耐啊！
14: 后来不让去不要紧的，
15: 嗯，
14: 知道吗？有能量在哪儿都能够发挥，
15: 那倒是，
14: 直接就出国。

0: 学习去了。
1: 三岁从学前班出来就出国了。
0: 学前班蹭一下子
1: 啊，
0: 出了国了。
1: 哎，不错，出了国
0: 了。这一下我成功了，就在国外这些年学习。你知道草稿纸用多少？
1: 哎呦，
0: 天天削铅笔
1: 啊！
0: 哎呦，天天哎呀，忙得我跟什么似的。就国外这些
1: 年，您净修铅笔有什么可忙的？
0: 修铅笔算呢，一加一得几？得二的时候得四，得六是得几？写完了擦。
1: 一加一有那么多答案吗？
0: 可以呀、啊，可以呀、
1: 啊，
0: 是吧？
1: 啊，
0: 天天在国外，有机会你也到国外，
1: 我也出国。
0: 哎，
1: 嗯，
0: 我在国外这些年啊，
1: 嗯，
0: 说实在的，我现在一想，想起我在国外的日子，我脑子我还哎呀，就那样的，
1: 嗯，啊、哪样啊？
0: 就是国外国嘛，你都没去过
1: 我
0: 们、那个。
1: 我不知道，您可以介绍啊。
0: 我就在那个什么
1: 哪个国家
0: 那个
1: 嗯，
0: 哎，你看，
1: 不是走这么长时间忘了给
0: 人
1: 哪
0: 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1: 哦
0: 国
1: 什么呀国
0: 天天
1: 不是你现在怎么没说清楚
0: 啊
1: 哪国你再说一遍
0: 你先我就用汉语跟你交谈好吗
1: 好不好
0: 啊
1: 您一直说外国话呢合着
0: 这样
1: 我。
0: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嗯、
1: 啊，
0: 还有摩洛哥吧，反正是联合和中国。
1: 嗯、哎，
0: 你在哪儿？一直
1: 再来一遍吧，嘿，受不了，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 废话，你一直是没说清楚。
0: 我就再来一遍啊！
1: 来一遍，我听听。
0: 大不列颠啊
1: 啊，
0: 没有摩洛哥，可能没有摩洛哥、啊。
1: 先商量啊，
0: 要不就有，反正是
1: 啊，
0: 联合啊，朝鲜和你们小王国，反正
1: 是。哎，这呵。行了您就说那些地方在哪儿吧
0: 在太平洋嘛
1: 在太平洋上
0: 废话太平洋上了坡南岸一直往南去一直往南
1: 那么往南
0: 哎也不能老往南啊
1: 啊
0: 再往南就是固安啊嗯
1: 要再往东走点呢
0: 往东廊坊嗯
1: 往西
0: 房山
1: 您这地方叫
0: 大
1: 兴
0: 你看你这个三俗的样子
1: 什么三俗
0: 知道吗
1: 您说这地方就是大兴知道吗再往前点固安
0: 什么大兴大不列颠写不什么什么玩意儿
1: 什么大不列颠
0: 我都忘了忘好些年不去都忘了
1: 记不住了
0: 修路去不了现在是吧
1: 修路去不了的
0: 去就是五环查大车我们都过不去
1: 哦
0: 嗯
1: 那是过不去了
0: 嗯就是那儿就是什么那个德克萨斯州知道吗
1: 那是美国我知道
0: 啊美国是吧
1: 啊
0: 哦是啊说一个嗯
1: 这么含糊啊
0: 我就住在那儿嘛那个萨克斯州嘛是
1: 萨克斯州啊
0: 萨
1: 干嘛住馆里头呢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萨德克萨斯德州嘛、
1: 啊、对德州啊
0: 德州嘛对吗
1: 啊
0: 我们那儿最好的是扒鸡
1: 啊、山东啊
0: 德
1: 什么德州、啊、
0: 德国一个萨拉州什么玩意儿
1: 德克萨斯州
0: 可以依你啊
1: 依我干嘛呀
0: 还有我们那儿那个我们就大不列颠那个
1: 啊
0: 那个庞各州嘿庞各州西瓜是最甜的了啊庞各州
1: 庞各庄还是大兴知道吗
0: 庞各州吧
1: 出西瓜庞各庄
0: 呀也不要捣乱你跟科学家你怎么这样呢就是、
1: 啊、科学家您脑子太不好了
0: 这么些年我是一个海归这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您看着不像您看着不像
0: 你像
1: 您盖儿是软的
0: 啊、哦、对咱们有区别你是喝淡水的
1: 对我是王八是吗
0: 不许美化自己
1: 谁呀、啊、什么叫海归呀、啊、
0: 是海外
1: 海外归来
0: 海外归来的那个归
1: 不是你非得给自己找一壳
0: 哎呀就是海外就天天一嘴外国话啊天天啊一哈喽 Mary
1: 好
0: 哎游戏啊
1: 哎啊您这海归串秧了知道吗
0: 我们就住联合国那招待所那儿嘛是吧
1: 联合国招待所
0: 都是各国来那个拿着介绍信来的那个
1: 哎呦
0: 说话就说串了、
1: 啊、说串了
0: 听混了学完这些年
1: 啊
0: 一身能耐
1: 哦全是能耐
0: 哎呀毕业了我得回国、
1: 哦、好啊
0: 哎我一定我就回国了
1: 有志向
0: 知道吗
1: 嗯
0: 我要回老家哎
1: 回老家
0: 我就回来了不在国外发展
1: 哦
0: 我们都有一双手不在国外吃闲饭
1: 对
0: 知道吗
1: 国外也吃闲饭就别回来了知道吗
0: 各国都找我
1: 啊
0: 德国人找我
1: 德国人

0: 哪不是干是吧？
1: 哦，哪不是干？
0: 我一听不行，
1: 怎么呢？
0: 我得回国。
1: 走，
0: 你呀 ，play go。
1: 你先等一会儿。
0: 嗯，
1: 什么意思
0: ？play go。
1: play go 怎么讲
0: ？play
1: 啊
0: ，play 是玩的意思。
1: 哦
0: ，go 是走，你玩去。
1: 哎，这好嘛。您说这都是英语吗？这
0: 哎 ，play go
1: 哦，玩去，
0: 哎，
1: 不走，
0: 又来了啊！
1: 还是谁啊？
0: 美国人，
1: 美国人，
0: 美国胜利电影制片厂的书记。
1: 哎呀，这个叫
0: 刘美丽。
1: 哎呵，美国
0: 刘姐找我来了。
1: 刘姐，
0: 留下吧。
1: 哎呀，
0: 留下吧，
1: 都一地上人，
0: 黄土不埋烟
1: 啊。
0: 哎，走去 play go
1: 哦，也玩去了。
0: 哎，又来了啊！这也是也这套词儿
1: 是吗？
0: 留下吧，留下吧，哪里嘛黄土不埋烟、
1: 啊。这不是国外人找你，这天津哈哈笑请您的吗？这是、啊、不是？
0: 这掺别瞎掺和。
1: 废话，这口风哪里嘛黄土不埋烟？怎么了？
0: 嘿，不答应，
1: 不去，
0: 义正言辞不去，知道吗？在我的正义之下，
1: 嗯，
0: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拄着拐棍端着尿盆拿着饭盒逃跑了。
1: 好嘛，
0: 嗯。
1: 嗯，怎么说这帝国主义还有点产业？
0: 嗯，都走了。
1: 哦，
0: 哎呀，我回国吧。
1: 啊，你赶紧回来吧。
0: 嘿，给你们大炮，回国了。
1: 哎呀，嗨，
0: 我是烟花三月下，怎么说有句话？
1: 烟花三月
0: 啊，腰花三月下扬州。
1: 腰花啊？
0: 怎么说？
1: 烟花三月，
0: 烟花像三月下扬州。
1: 啊、什么乱七八糟？
0: 怎么着？
1: 烟花三月下扬州。
0: 烟花三月下扬州。
1: 哎，
0: 扬州，
1: 扬州，
0: 扬州啊！
1: 什么学问呢？您
0: 回来了，回国了、
1: 啊，
0: 回到祖国，我高兴啊！
1: 是啊，
0: 这么些年我已经成熟了。
1: 哦，
0: 这么多年我都变性了
1: 啊！这都瞧不出来。
0: 不是，我就是变性格了。
1: 哦，性情变了。
0: 对了，
1: 哦，
0: 回来之后我要好好的。我实现四化，
1: 哼，什么时候的口号？
0: 嘿，我好好干，
1: 啊、
0: 到2000年，我们就可以上月亮上去打秋千了。
1: 你先等一会儿，
0: 嗯、知道吗？
1: 不是，现在已经2009了，
0: 我们家家都能听小喇叭了，就，嗯，
1: 吹什么小喇叭？
0: 嗯，我了不起了，就。
1: 您回国干事业？
0: 干事业，
1: 哦，
0: 做我的民间科学家，
1: 民间科学，
0: 非主流科学家。我那
1: 非主流、
0: 哎，
1: 您在哪儿都做这非主流的？
0: 对，我干惯了。
1: 哦。
0: 嗯，大办公室，哎呀，
1: 大办公室，
0: 巨大大办公室，
1: 哦，
0: 40平米，哎呀，
1: 办公室40平米的办公室就算大呀，
0: 一间那么大，
1: 哦，一间40平米，
0: 对，
1: 几间呢？
0: 一间，
1: 就一间呐，那不是还是40平米吗？
0: 装修啊，
1: 啊，
0: 那个大办公桌，
1: 哦，
0: 长2米，宽1米，啊，
1: 那么大，
0: 蓝地儿白边儿，原来当间有一网子，我给蹬下去了。
1: 乒乓球案子呀，
0: 嘿，我累、累了，我啪上面歇会儿，知道吗？
1: 啪上面摔上去的、
0: 嗯、
1: 那是。
0: 这边是我那个靠窗户，是我那个搁电话的地方，
1: 还有电话。
0: 嘿，我那大电话，
1: 哦
0: 啊，玻璃上有一窟窿啊、嗯，外边来打伸手倍儿方便，知道吗？嗯，
1: 公共电话呀。
0: 什么公共电话？
1: 您在那儿申请一公共电话，
0: 有科学家来跟我探讨，我没有时间去那儿打去，打去打去。
1: 哦，白打不要钱？
0: 不，那儿有计价器。
1: 哎，这嗨，还是公共电话呀？
0: 这边靠墙角放着我那笔筒，
1: 笔筒，
0: 笔筒。哎呀，3米高，铅笔扔在里头。
1: 哼，啊，这个、
0: 都满了里边。
1: 你先等会儿。
0: 嗯，
1: 3米高的笔筒。
0: 对，
1: 就您这个想拿杆笔，
0: 我扔里边就不要了就。我拿着那算卦用，
1: 哎，好嘛，当垃圾箱使唤。
0: 桌子上铅笔、转笔刀啊，格尺、草稿纸、圆规、
1: 哎呦、
0: 橡皮都有，
1: 哦，全的。
0: 哎，这儿贴着科学家的相片，
1: 都谁呀、啊？
0: 哈利波特、机器猫。
1: 哎呀，
0: 这儿有一老头戴眼镜，
1: 这是
0: 肯德基那大爷。
1: 好嘛，逮谁挂谁，您这
0: 贴满满的。
1: 哦，
0: 这边元素周期表。
1: 这倒专业了。
0: 阿沃俄波峰莫佛格克能和机器机一无语，
1: 这是元素周期表吗？这
0: 这边测视力的
1: 啊，
0: 就画一个那个那玩意儿，
1: 啊、
0: 就冲这仨吧，这哪都有，然后就
1: 啊
0: 这样，
1: 哎、行了，行了，你讲
0: 都有啊？
1: 哪儿顶桥不是到哪儿都冲这边吗？
0: 都有，知道吗？
1: 啊，
0: 哎，春暖花开了，
1: 春天了，
0: 要研究科学了，
1: 哦，该工作了，
0: 先把炉子撤了。
1: 您还笼炉子？
0: 冷啊，半地下室冷，知道吗？
1: 哦，这40米还在半地下。
0: 哎，烟筒撤下来，
1: 嗯、
0: 弄干净，连炉子还给人家本家，走，拿走。
1: 炉子还是。

0: 借的。
1: 对了，这必须得借。
0: 买一个多好、
1: 啊、你糊涂啊、你买一炉子啊，你只能用仨月，闲九个月，知道吗？
2: 科学家
1: 不值当的，不值当。
2: 科学家会算
1: 计。哎，还给他。
0: 哦，
1: 我这有一个历史遗留问题。
0: 什么问题？
1: 玻璃上有一窟窿，
0: 走烟囱的，
1: 这怎么弄？这个，
0: 嗯，
1: 换块玻璃又得花钱。
0: 哦，
1: 经费还没下来呢啊。
0: 哪儿给你拨呀？就下来。
1: 正好啊，正好就来这个吧。
0: 怎么了？
1: 科学研究。
0: 这怎么研究？
1: 踩凳子。
0: 啊、
1: 嗯。踩好了，来望远镜，打这儿看、
0: 哦。看天文。
1: 看对过那洗澡的。
0: 哎嗨，看人洗澡，您这科学家。
1: 有一老爷们儿啊，见天跟那儿洗澡。
0: 老爷们儿洗澡。
1: 你看，哎，怎么还没搞对象呢？这人啊，
0: 盼着什么呢？
1: 老是他一个人呢，是吧？
0: 你别看好不好？
1: 看会儿。
0: 啊。
1: 放下。
0: 哦。
1: 研究吧。
0: 该搞。
1: 牛顿。
0: 哦，这科学家，
1: 这个牛肉是怎么炖的？
0: 是这么解释吗？这个
1: 怎么烂乎是吧？
0: 啊，
1: 搁橘子皮，搁红果，
0: 好改厨子了，
1: 试试吧。搁橘皮，搁红果，为什么炖完了之后它没有牛肉味呢？
0: 啊，
1: 忘了搁牛肉了。
0: 哎，对，干炖橘子皮呀、啊，那个、什么试试这叫
1: 研究吧？
0: 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
1: 跟屋里边研究
0: 啊，
1: 搓弄
0: 什么呀？
1: 弄核武器。
0: 在家里边能搓出核武器来，
1: 也就一千来个，多了没有
0: 一千个核武器。
1: 核武器民用的，民用核武器。
0: 怎么还有民用的呢？
1: 你们那核武器都大的那个。
0: 对呀、啊、
1: 嘣一下子炸完了，
0: 是
1: 惹祸
0: 啊。
1: 咱们这都这么大个，知道吗？
0: 这么点，
1: 这一挂一千来个，拿竹竿挑着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
0: 啦。您在家做炮仗呢？
1: 哎，
0: 那不叫核武器。
1: 研究高科技
0: 啊，
1: 让老百姓的生活富足一些。
0: 研究什么了？
1: 研究那个白菜呀。嗯、
0: 啊，
1: 四米多长，
0: 大白菜，
1: 大白菜，那菠菜
0: 啊，
1: 12米，
0: 这么长大菠菜，
1: 哎，黄瓜，哎呦，40米大黄瓜，
0: 嘿呦，
1: 上家去
0: 啊，
1: 给你拍大黄瓜吃，
0: 拍大黄瓜，
1: 熬大白菜吃，
0: 你看看，
1: 你看，哎，啊、炒大芹菜吃，
0: 大芹菜，
1: 哎，熬大便萝卜吃，
0: 哎呀，这等会儿吧，熬萝卜就熬萝卜啊，别加大字儿，知道吗？
1: 不是，
0: 还大变萝卜，你这受得了受不了？
1: 变萝卜圆的灯笼红嘛，大个的变萝卜。
0: 是，就别加大字儿、
1: 加一大字表示阔也、
0: 是，加一大字还表示恶心呢
1: 啊、你少吃，你少吃，
0: 少吃也不成啊。
1: 研究民用高科技，
0: 怎么还民用高科技？
1: 防雨的西装，
0: 防雨，
1: 你穿一西装啊
0: 啊，
1: 打一领带上街，一会儿下雨你算惨了吧？
0: 那就淋着了，
1: 完了吧
0: 啊。
1: 咱们研究这纳米材料制作，
0: 是吗？
1: 穿好了出去下多的雨你这没事儿，
0: 我不怕雨。
1: 你看这高科技，
0: 这还真是高科技。
1: 走街上没事，你多好，
0: 好是研究
1: 对吧？你外边来个雨衣
0: 啊，那别穿西装好不好啊？
1: 可以
0: 直接穿雨衣啊？
1: 可以，
0: 什么可以？
1: 给女同志研究那个
0: 啊，
1: 那个防色狼的大皮鞋。
0: 皮鞋怎么防色狼？
1: 因为有色狼，你不能不承认吧？
0: 啊，那我承认。
1: 你看，你看，色狼承认了。
0: 谁承认了？有色狼
1: 不是？这食色性也，这人的本性、这不是坏，别过分。
0: 那是
1: 有的人好色，哎呀爱看，但看着太厉害了，色迷。
0: 啊、哦，这色迷
1: 再厉害，色鬼，
0: 色鬼，
1: 色鬼再厉害啊，色狼，
0: 啊，那就是色狼。
1: 比色狼再厉害，色魔，
0: 我都魔，
1: 哎，比色魔还厉害的，
0: 啊，
1: 变态色魔。
0: 都变态，
1: 比变态色魔还厉害的
0: 啊，
1: 就是你了。
0: 这别老提我，这怎么防色狼、
1: 防色狼，大皮鞋头里来尖儿，大铁尖儿，1.4米大铁尖儿，哎，
0: 这么大尖儿，
1: 对，这尖儿在这儿，扶着都行。
0: 没听说过，这还怎么走道啊？这个、
1: 你上有雪的地儿去啊？
0: 啊，
1: 唰，跟雪橇似的。
0: 对了，穿俩滑雪板出来，
1: 知道吗？啪一抬脚
0: 啊，
1: 能把鸟定树上。
0: 嚯，
1: 啊，
0: 跟开枪一个效果。
1: 我试过这个，
0: 是吗？
1: 穿好大鞋
0: 啊，
1: 我门口有酒店
0: 哦，
1: 大玻璃，
0: 嗯，
1: 烫火啦！
0: 哎呀，这就碎了，
1: 玻璃都碎了。
0: 哎呦，
1: 保安都吓坏了
0: 啊！
1: 一帮保安，哎呦，怎么样？有事吗？有事吗？
0: 啊，
1: 没事。
0: 好
1: 啊，那赔玻璃吧。
0: 哎，对呀、
1: 啊。
0: 干嘛踢人玻璃呢？
1: 嘿，研究民用高科技，我是科学家。
0: 怎么叫民用高科技？您刚才那都不挨边、哎、
1: 蒸馒头器，
0: 蒸馒头器，
1: 解救了家庭主妇。
0: 哦，
1: 不用在厨房里边揉面蒸馒头了，
0: 这倒好事。
1: 我这蒸馒头器，你多高科技
0: 啊？这怎么个意思呢？
1: 两个铁圈，
0: 哦，
1: 拿铁把它焊在一块儿，
0: 哦，
1: 头里有把，后边有一座，底下俩灯子，安上链子，

0: 就自行车嘛。
1: 对呀、啊，
0: 这跟蒸馒头有什么关系？
1: 骑这个买馒头去。
0: 哎哎，这嗨，用你研究啊这个，
1: 这多支持你看。
0: 骑车买馒头去，
1: 多好，比走着快。
0: 废话，
1: 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您这是、
1: 哎、研究会儿
0: 啊？
1: 上凳子，
0: 嗯，
1: 拿我那个，
0: 又来了这位。
1: 嚯、
0: 哦！嗯，
1: 太爱干净了啊！
0: 啊，还他洗、啊啊，
1: 又洗去了哈！
0: 啊，
1: 就赶紧搞对象吧。
0: 嗯，哎，对，就盼着这天呢、嗯。
1: 回过头来歇一会儿啊！
0: 啊，
1: 老看他不行，看会儿电视吧。
0: 哦，有电视
1: 啊，12寸黑白大彩电、嗯，啊，
0: 什么电视？
1: 嗯，
0: 黑白大彩电。
1: 嘿，开开了，
0: 嗯，
1: 一瞪啊，
0: 唰、啊，
1: 白了。
0: 哦，
1: 调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哎呀，70年代的电视，
1: 看看吧。
0: 嗯，
1: 调台。呵，
0: 嗯，
1: 有新闻，
0: 哦，
1: 介绍一个日本人，
0: 哦，
1: 为了长寿，
0: 嗯，
1: 喝尿。你说日本有人这多大胆子啊？
0: 嗯，
1: 什么都敢往嘴里搁啊？
0: 长寿吗？
1: 也很奇怪这个，
0: 嗯，
1: 难受，肚子太疼了，
0: 啊，
1: 我得上厕所，
0: 哦，
1: 赶紧出去开门往外走上厕所去。
0: 不是，您这科学家还上公共厕所？
1: 废话，我这平房哪有厕所去？
0: 好嘛，
1: 出去没多远，拐弯对过。公共厕所，
0: 公厕
1: 到门口了，看厕所的拦着，干嘛干嘛干嘛，我就接手，
0: 对，
1: 不让进，
0: 干嘛不让进？
1: 欺负人，人有三急呀、
0: 啊！
1: 我告诉你，士可杀，士可辱，但是现在要接手，
0: 哎，这嗨，什么话这？
1: 不让进，去去去去去，
0: 那赶紧走、
1: 啊。好，你盯着我这
0: 啊，回去，
1: 往前走，头里还有厕所呢，
0: 啊、再找去。
1: 跑了没两步，一回头，这有一饭馆、嗯、
0: 哦，
1: 饭馆里边有厕所呀、啊？
0: 哎，上那儿上去。
1: 迈步上台阶儿，
0: 嗯、啊，
1: 我跟这低头正琢磨呢，
0: 嗯、啊，
1: 门开了，服务员，他说句话，连我都乐了。
0: 他说什么？
1: 你这是报应？
0: 怎么呢？
1: 谁让你看我洗澡来着？
0: 啊，在这儿撞上了。
2: 各位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我是科学家》。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收听。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刚刚在半点之前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呢，叫《天涯歌女》哈，想必很多人都听过，但是今天这个版本呢可能会比较陌生，所以即便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些歌曲，也会经过不同的歌者的翻唱，有着不一样属于他自己的个人味道。
2: 是的，每个人唱出来感觉都是不一样，甚至是同一个人演唱呢，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境下一定也都有着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去看现场，就是因为喜欢这种细微的变化和当下的这种互动的感觉。
1: 嗯，而且在现场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虽然呢怎么讲呢，也会有一些观众会吐槽，比如说哎，我花了那么多钱去听听谁的演唱会，哪知道啊听了两小时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演唱会，就是周遭的人都会跟着一起唱，唱都会很大声很投入，其实也算是看演唱会的一种氛围。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大家所喜欢的周杰伦和费玉清的合作《千里之外》。
2: 嗯，今天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大家也分享到了历朝历代我们的古人都是怎么样跟音乐去打交道的，都是怎么样去欣赏音乐，怎么去唱歌的。大家觉得跟自己现在有没有共鸣呢？
1: 那说到这些好听的歌手哈，其实很多人也在想说，哎，既然古代刚才你们都说了，在不同的朝代啊，老百姓也好，达官贵族也好，他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呢来进行唱歌，那么在那个时代有没有像现在一样特别牛的歌手呢？
2: 是的，当然也有了。我们接下来就来带着大家来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十大歌手，来看一看谁才是最强的歌王呢？
1: 先来说到我们历史上第一位女歌手啊，她存在于远古时代，真的是 long long ago 哈、啊。她的名字叫做女娇，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是她的丈夫呢，却是家喻户晓的治水英雄大禹了。据说呢，大禹和她结婚之后啊，为了治水，有13年没有回家，她就每天在家里等啊等啊。我们能够怎么讲呢，我说完全感同身受他心里的滋味可能不太现实，但是呢是能够了解到心中的那份苦楚的那份冰冷的滋味，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心境之下呢，也终于酝酿出了他的著名的金曲哈、啊，叫做侯人西忆。
2: 是的，很多学者呢也就认为这是我们中国最早的歌曲之一了，也被称为是男音之始。所以第一位女歌手的称号如果发给这位涂山女娇，可以说是当之无愧了。
1: 是的，一定要颁给她哈。不过她的歌里面更多带着一些担忧、悲情和期盼。
2: 是的。
1: 再来说到下一位吧，春秋时代的人气歌姬了，叫做韩娥。
2: 嗯，又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女性哦，是当时韩国的一个女孩。她和其他文静的女孩子一样呢，喜欢唱歌和旅行。有一年，这位韩娥呢就背着琴开始旅行了，没想到到了齐国的时候钱就已经花完了。没办法呢，这位韩娥就到了齐国的雍门去卖唱。而这段事情呢，也根据史书的记载，也是上面是榜上有名的。据说呢，韩娥的歌声让男女老少都如痴如醉，一直到韩娥唱完之后呢，凑到了钱就继续去旅游了。
1: 嗯，
2: 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现在年轻人特别羡慕和向往的生活啊。
1: 确实是哈，而且即便他离开了当时的这个地方，那齐国的人民还觉得他的歌声在城梁上不断的环绕，就像我们所说到的啊，三天三夜啊，余音绕梁。其实这也就是余音绕梁的典故了。
2: 嗯，原来余音绕梁的这个典故是由一位女歌手韩娥而起的，大家知道了吗？
1: 你都知道哪些古代有名的歌者呢？这会儿来听到这首韩红和林俊杰带来的《飞云之下》，好久没听他的歌声了，一起来欣赏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今天也是耳朵的享受啊。刚才也听到了韩红和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都是两位非常极具实力的歌手。
2: 我觉得二位的声音用余音绕梁来形容真的也一点都不为过，而我们的历朝历代也都有非常多优秀的歌者，非常遗憾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文字来感受一下在当时大家对他们的喜爱和他们的歌声是多么的动听。
1: 是的，比如我们刚才说到的在春秋时代的一位人气歌手韩娥，他在齐国唱歌之后啊，虽然离开了。
2: 两位呢，我们来继续看接下来这位，光看名字我会觉得他不仅是一个唱歌能手，他应该还非常擅长射箭，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射姬。他堪称呢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实力歌手，因为有一年当时的宋国在修炼兵场，歌手呢就被请去唱歌慰问工人兄弟们，当时的演出十分的成功，也获得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呢工人们也说啊，听完之后呢我觉得干活都更有力气了，所以宋王也是非常的高兴，就赶紧赏赐了他。但是这位歌者却说啊，自己的老师射姬唱得更好，于是呢宋王就邀请了射姬来到工地唱歌。射姬唱完之后，工人们却说，哎呀，听完之后我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十分疲惫呀。
1: 那么宋王就很疑惑了，哎，为什么之前那位姓宋的歌手唱完之后大家觉得更有力了，可是这一位歌手唱完之后大家却觉得非常疲惫呢？于是哈，大王就找来那个姓宋的歌手说，你不是说你的师父唱得好吗？为什么大家反应这么怪？这位叫做宋奎的歌手就说道，大王你看看表演之后的进度吧。那于是呢宋王就派人监测了，工人们听完他唱歌之后呢，怎么说呢，就是前一位哈宋奎唱歌完之后是筑了四板的墙，拿铁杆测墙的坚硬程度可以插进去5尺，而他的师傅唱完之后，工人们筑起了8板的墙，插进去的手指呢可以插进2寸。就可见哈，哎呀，这师傅和徒弟的这个水平啊还是相差比较远。
2: 是的，怪不得工人听了之后更没力气了，
1: 因为活干得多呀，
2: 质量也更好了。
1: 确实
2: 我觉得这也是艺术的魅力吧，就像我们国家在很多历史时期也是通过音乐通过艺术去慰问我们一线的战士们和工人们，能够给予大家力量。我觉得虽然说不能从这种筑墙的这种地方面体现出来，但是这种精神的力量我相信已经是传到每一个人那里了。
1: 确实你刚刚讲到的一些很多的慰问演出哈，包括其实呢很多道理都是相同通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啊在工作的时候呢，或者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有一些疲惫，那你听一听一些能够让我们越发越有精神的歌曲，你可能瞬间也就不会那么疲惫了。包括有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哎，如果你是没有听音乐做运动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怎么都不带劲啊，怎么这个杠铃都举不起来。但是呢如果要放一个特别匹合当下的

0: 那种状态的音乐，那你就会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了。
1: 是的，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两位男歌手，也是一对冤家，他们是谁呢？分别是项羽和刘邦。项羽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豪放派男歌手了，非常擅长抒情的歌曲。开玩笑呢，他说他也是鸿门宴的主办方。而项羽的代表作呢，有《破釜沉舟》《霸王别姬》等等，一首力拔山兮气盖世，也是迷倒了一片的少男少女。其中呢，迷妹和迷弟都很多，比如说西汉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还有宋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都是非常的喜欢项羽。
0: 嗯，可谓是项羽的粉丝了哈。再来说说他的对家刘邦，项羽的好 CP 哈。说到刘邦呢，他参加起义投身革命，最终呢推翻了以秦二世为首的腐朽政权。闲暇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喜欢进行歌曲的创作，有两张个人的专辑啊，一个呢叫《我本凡人》，狂销200万张，另外还有一首歌曲叫做《大风歌》，被评为了古代的十大中文金曲啊。
1: 哇，这实在是太有趣了，原来我们古人也有这么强的这种传唱度，还有这种艺术魅力。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位汉代音乐才子，他也是通过音乐获得了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幸福哦。他的名字叫做司马相如。说到这个名字呢，大家可能并不知道一段故事。我们常常听说凤求凰，凤求凰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呀，司马相如当时呢，就用这样一首凤求凰的曲子，终于唱的自己的未来的夫人啊，这个卓小姐，唱的她骨头都酥了，所以呢也是通过这样一首音乐轻而易举地抱得美人归了。
0: 他也是创作型歌手哈，所以说对于他来讲呢，创作唱歌不算是特别难的事情哈。但是呢，他长得又非常帅，而且呢又非常的有文采，个头也很高，所以其实集聚这么多优点于一身哈，你说卓小姐她能不骨头都酥了吗？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看了。除了司马相如呢，到了唐代有一位歌坛天后，她的影响力可真是太大了，堪称是歌坛的传奇。她的名字呢叫做许和子。如果大家有看过《长安十二时辰》的话，应该有一点印象。当时在长安的街巷当中，大家都为许和子而疯狂，都在听她唱的那首《清平乐》。而许和子这个人呢，长得非常的漂亮，声音也是很甜润，所以呢很受大家喜欢。而有一次在李隆基开会的时候，当时因为场合过于的混乱，导致呢他坐在这个 VIP 坐席上面都听不清台上表演者的声音，于是李隆基就生气了。这个时候呢，许和子的经纪人高力士却十分的高兴，因为他觉得我家的艺人机会终于来了。于是高力士就对李隆基说，不如让许和子上台来表演，因为啊这个姑娘她的嗓音奇特，她能够镇得住场子。当然了，李隆基也就答应了。许和子款款登台，开口一唱，全场震惊了。她的嗓音呢高亢奇特，也是非常具有感染力。当他唱完之后呢，全场掌声雷动。李隆基也说了，许和子的歌声歌值千金。
0: 从此他就一炮而红了哈，所以也要看个人的一个机遇哈。亏了他的经纪人帮他把住了机遇，其实跟现当下很多歌手身边的经纪人、艺人、演员身边的经纪人是一样的作用哈。那说到现在呢，其实古代还有很多很多非常非常火或者是说很有名的歌手，当然他们不光是歌手，可能也是创作人，可能也会是一位诗人或者是政治家等等哈，都是很有相通的一些能力在身的。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说到这儿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节目之后详细的来了解一下。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哎呀，我今天就在自我怀疑当中，就是刚才在上节目之前还有给朋友发消息说，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太聪明啊？因为就觉得现在自己的脑子有点越来越不够用了。然后今天早上呢有去体检哈，的确要好好的来关注自己的身体哈。每年呢我们还是要定期的来做一做体检，关注到自己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也是一切的保障，对吧？身体好了才能更好的去生活工作，当然更好的去爱身边的人，也可以更好的吃喝玩乐。然后今天上午呢抽了血，然后呢有是啥来着，那些项目我自己都给忘了，然后我自己还补了一些项目。我是第一次在我们单位安排的这个体检套餐的基础之上呢有加一些项目，比如说有查查乳腺啊，就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嘛。另外呢有检查了一个啥，哎，我说我脑子不够用吧。这上午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就已经全忘光了。还有大家这几年特别关心的那个幽门螺旋，就是关注胃的哈，好像是一个碳有关的一个检测。所以说我今天上午查完之后呢，我在想说想说什么来着。越说自己脑子不够用越不够用。就是还是要好好关注自己的健康哈。当然我上午还做了一个身体的全面的检查，就是有看我的这个体脂啊，包括我的这个骨骼含量、肌肉含量等等。竟然医生跟我说我要增重，哎，说我的脂肪有点低，要增重5公斤。那么我也有身边的朋友是做个人职业的，我今天也有提醒到我的好朋友哈，我说你可以检，就是预约一个个人体检，因为不会像有单位定期的去敦促你做这件事情，但是呢自己也不要忽略掉。当然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的体检。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欢迎回来，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聊聊和提肩有关的话题哈。当然说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几乎人人都有健康体检的经历哈。那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古人他们关注身体健康吗？他们会体检吗？当然了。其实古人也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我们看过很多的电视剧里边不也会经常有说到古人很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嘛，所以健康这个话题啊，从古至今一定都是大家特别关注到的。那么说起体检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觉得只有现代人才有的一些高科技的手段，但是事实上啊，人类体检的历史呢可能会超乎我们的想象。这会儿我们就一起穿越到古代吧，来说到我们人类体检的历史哈，至少呢是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古罗马。很多朋友有看过像角斗士啊，包括亚瑟王、埃及艳后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吧。那么古罗马人呢，在医学上哈，可谓是创举很多，发明了很多外科手术的工具，并且呢也率先的进行了类似于像剖腹产手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而最早的体检呢，其实也就出现在罗马的军营。那说到罗马的军队呢，是连连征战的哈，所以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专业医疗队伍。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军医们呢，会使用绷带，另外还有止血钳等等去拯救伤员。是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明出了止血钳这样的工具咯，所以并不是只有现代才有的。那一些新入伍的军人一定要进行体检了，要确保他的体质是强壮的，是没有携带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这非常重要。而在世界的另一边，在我们中国，早在2200年前的秦朝也开始了征兵体检哈。当时呢，秦朝的中央征兵的办法就是以一名重义的士兵为依据，用这个木头呢刻一个和他大概身高和体重类比的这么一个人，木头人哈，然后根据这个标准呢去征兵，哎，身高体重等等体型哈，所以征得的士兵们在体型上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哎，这个还挺有意思的。那说完了征兵体检呢，接下来再来说说婚检吧。其实现当下也有很多人非常关注哈。那么我们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婚检呢，是在距今1900年前的东汉，当时的这个汉元帝刘志哈，就听说大将军梁商的女儿梁莹品貌兼优，所以呢就想纳她为皇后。大婚之前呢，女官们就准备对她进行婚前的检查哈，先关注一下走路的姿势啊，然后呢再屏退旁人进行一些身体的检查，最后呢就让她来检查一下自己的声带，就是可能唱歌呀或者是发高音等等方式哈，整个婚前检查呢也就算完成了。除了军检、婚前检查之外呢，其实古代还有入学体检等等哈。那么入学体检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就会好好的来聊一聊古代和体检有关的那些故事。

这是来自丁薇的一首歌，爱要有你才完美，听得出来是一个现场的版本，所以并不会那么的完美，还是会有些瑕疵的。那么爱要有你才完美，所以不光是要爱我们自己，要爱我们爱的人，也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保有一个健康的体格，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爱自己，还有爱周边值得我们所爱的那些人。也来继续聊一聊关于体检的这个话题哈。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比如说古代呢也会有很多现当下我们所看到那些体检的一些设施，包括治疗的一些仪器等等，比如说止血钳也不是现在才有的哈，在古罗马时期呢就已经有了。那另外呢，古代的时候有军人入伍之前的体检，那也有婚检，另外呢古代还有入学的体检，所谓的考体检哈，怎么回事？我们也。

穿越到隋唐，因为是从隋唐开始呢诞生了科举制度哈。从那个时候一来呢，一心想着金榜题名的一些考生们在考试的时候呢就都要遭遇体检了，而且他们这个体检哈是裸检。那检查的目的呢其实不是为了所谓的身体健康了，而是为了去检查是否作弊啊，这会儿就能 get 到为什么要裸检了哈。那检查的时候呢，这个考生呢是要袒露身体的，然后让士兵去检查，另外还要把素颈的长发放下来，要看看头发那些结里边是不是会藏着小纸条啊，甚至是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来看一看哈，有点像现当下的那个耳鼻和喉科的检查。我今天上午才做的那个耳鼻喉科的检查哈，就是把那个小鼻孔还要用那个小钱儿给撑开哈，看一看检查一下。那后来呢大家都觉得这样检查不太体面，所以就换成了考前的沐浴，只有在监督之下洗了澡之后才允许参加考试。确实是哈，前面那个检查确实有点让人接受不了，感觉不是特别尊重人。那么替换掉后面的这个沐浴之后进入考场，相对来说就人性化了很多。那后来到了清代啊，为了发现违规考生，士兵们甚至要求考生会把一些就是很重要的部分都一并检查，这也创下了科举考试史上裸检之最哈。确实有点太极端了哈，但也可见古代的这个考试是有多么的严格。那说到现在呢，我们是不是也对古人的体检略知一二了呢？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关注身体健康哈，来说一说和体检有关的话题。当然我们今天在前半段也说到了古人其实也体检呢哈，也穿越到了古罗马时期，包括穿越到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隋唐啊，包括清朝呀等等哈，有说到当时呢其实是有比如说入伍之前你要去当兵了，当兵之前的体检，另外呢结婚之前有婚检，还有呢就是你要去考学，在考学之前啊，其实也有非常严格的所谓考学之前的体检。其实像现在我们在进入到单位工作之前，单位也会给我们组织一个体检的，对不对？要看一看，其实就和古人的这个所谓的入营体检是一样的。刚才也说到了，你要去部队参军的话，要看看你体格怎么样，另外呢，要看看你有没有携带一些这个不太健康的疾病，特别是一些传染疾病哈。当然也说到了，其实现当下的很多的这样的医疗设备呢，古代也有。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非常非常健康的爱上国风哈，我们聊的是和体检有关的话题。那说到体检呢，刚才也说到了，在古代哈，古人也早早的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检方式。那么具体的一些检查方法又是什么呢？这会儿先来看到视力检查。说到古代时候的视力检查呢，和现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些文化当中，主要的视力检查呢，就是识别和辨认夜空当中的星座和天体，挺有意思的哈。没有像我们现在的视力表，我今天上午体检的时候呢，查视力表，然后有戴隐形眼镜嘛。但是呢，我有散光，所以看着还是模模糊糊的哈。然后说到古人经常用的这个裸眼视力检查，使用的就是大熊星座北斗七星当中的双星。北斗七星的这个斗柄的末端哈，算起的第二颗星是光学双星，具备识别开阳星和辅星这两颗星之间距离的能力，就被认为具有很好的视力。这种检查呢，被称为阿拉伯视力检查。我怎么觉得古代的这个视力检查比我们现在视力检查要难太多了哈？首先还要等到晚上，因为星星出来才行啊，并且还需要有这样的星座在天空当中呈现哈。那古代的这个天象跟我们现在肯定不太一样，现在呢，在城市里面可能还未必能看到这样的星星和星座哈。所以事情照做，但是不同的时代，那么按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检查的方式方法呢，也是截然不一样的。

那么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说，哎呀，我没病干嘛要去体检啊？那预防疾病的发生，那就要体检，对不对？很多朋友还是有这样很好的一个意识的，叫防患于未然。等到你觉得自己有点生病了，你再去体检，再去检查，很可能就晚了。那另外呢，每年定期体检呢，也是为了及早的了解自身身体的情况，再加上日常的三餐膳食等等哈，可以啊来养生，当然也要配合一些运动哈，包括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作息。其实说到养生这个词呢，最早是出现在庄子养生主当中哈。在古代呢，养生的称谓有很多，不仅包括摄生和治生，还包括养性和保生。那么在中国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当中哈，就收录了这样的词条，生就是生命嘛，生存生长之意，养呢就是保养调养培养补养护养的意思。养生其实就是通过养我们的精神，调我们的饮食，练我们的形体哈，包括很好的作息等等，去实现我们能有一个非常综合性的很强壮的体魄。其实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当中呢，就是现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了，书里就记载了药品有200多种，包括谷物啊、果子呀，还有禽兽鱼等等，当时的一些日常的食物也占了整个书的1/4。书里面所记载了50多种病哈，半数左右呢是可以以食治疗的，包括也可以以食养疗，所以不难看出哈，医食同源的这个模式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要很好的去合理膳食啊，真的也是能够调节我们身体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比如说中医一直就重视摄食养生，像黄帝内经当中哈，就总结出来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禽为益，五菜为补，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气哈，这样的原则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要五谷五果五禽五菜合理的搭配，才能够充分的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包括呢能够让我们健康长寿。另外我们人体也有必须的七大营养素哈，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水、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这些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都要注重的，都要很好的为我们身体去摄取。那今天上午在体检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最近运动量比较大哈，医生就有跟我说我缺钙，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或者是生孩子的原因，就是生完孩子特别女同胞嘛，好像不自觉的这个钙含量就会降低，所以真的要早早的补钙。虽然现在可能我也觉得有点晚了哈，但是呢也还要尽可能早的去提醒自己要补钙，比如说多晒晒太阳呀，多吃吃含钙的食物呀，当然也可以去适当的去买一些钙片等等哈，帮助我们的身体来补钙。我也不能光说，我要买起来啊。有朋友跟我一样缺钙吗？医生今天上午说我缺钙，我当时就懵了啊，我立马就想到了骨质疏松哈。不要呀，赶紧补起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7: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9: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1: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2: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10: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2: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3: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4: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3: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5: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6: 他们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7: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8: 烽火好一响，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9: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7: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0: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都要缓过来哦！
23: 雾气松酒。相信安康
24: 还是要不给你浪嘞。
2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

0: 客可以在海边读桥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妈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3: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4: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5: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6: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51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7: 真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8: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9: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8: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10: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1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6: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

0: 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四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三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3: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5: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3: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4: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6: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三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三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三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9: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0: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1: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2: 我叫童鑫，今年35岁， 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三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3: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4: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释放绿色发展潜力，打造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样板；
1: 五一假期，宁夏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多元活动点亮假日经济；
0: 宁夏印发实施方案，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宁夏作为我国西电东送的重要送端和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近年来新能源装机增长迅猛，新型储能发展规模稳居全国第一梯队，新能源外送电量屡创历史新高，为全国高比例新能源消纳提供了可借鉴的宁夏样板。请听报道。
2: 走进位于中卫腾格里沙漠腹地的全国首个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大片的蓝色光伏板绵延铺展，智能化支架逐光而行，正在将大漠光能转化为绿色电能。在高效发电的同时，基地

0: 依托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发展模式，累计治理沙化土地近9万亩，让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海变身为集能源生产与生态修复于一体的绿色能源基地。国家能源集团龙源电力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马腾浩：
1: 国家战略与地方生态经济是可以同频共振的。作为我国首个沙格荒大型风光基地，它不仅为宁电入乡注入了绿色动能，更在能源安全、生态治理、区域协调上树立了标杆。
0: 作为宁电入乡工程的重点配套项目，宁夏腾格里沙格荒新能源基地总装机规模达到1764万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1300万千瓦，占比超73%。沙格荒上光伏巨震，正是宁夏加快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生动实践。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区新能源总装机突破5700万千瓦，占比超65%。光伏发电已成为第一大电源。为推动新能源更好消纳，宁夏聚力推进电力系统优化升级，加快构建新型储能体系。在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确保项目今年6月投入运营。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调频能力，保障当地居民生活、企业生产用电稳定可靠。同兴县300兆瓦、600兆瓦时集中共享储能电站项目负责人张兴耀：
2: 通过削峰填谷，显著提高新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光伏风电弃风弃光，为地方经济做一定的贡献。
0: 依靠储能调节、电网补强、多能互补协同发力，宁夏新能源开发跑出了加速度，新能源利用保持了高效率，曾经间歇性的风光能源正在化作稳定可控的优质电源。据统计，全区新能源利用率始终保持95%左右，连续7年位居西北第一。十五五时期，宁夏将规划建设盐池、灵武、沙坡头3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预计到2030年，新能源装机规模达1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达70%，每年新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煤6300万吨，减碳1.2亿吨。届时，塞上风光将真正成为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3: 今年五一假期，宁夏紧扣“畅游宁夏，乐享五一”主题，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文旅商贸活动，丰富假日消费场景，激活假日经济活力。各大景区商圈人气爆棚，消费市场持续火热。请听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的黄河之上，接下来呢，我们要乘坐着黄河之上最最古老的交通工具羊皮筏子去看一场精彩演出。
5: 沙坡头景区内为期6天的星星故乡大漠欢歌演艺活动在高亢的花儿演唱中拉开了帷幕，随后诗词对吟、汉服互动、民谣弹唱轮番登场，游客穿梭期间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东北游客刘蕊：
6: 尤其是咱们那个非遗剪纸的这个走秀环节，没想到就是我们传统的剪纸穿在这个身上会这么的优美。
5: 湖北游客罗松东：
7: 孩子玩得特别开心，一边玩一边就能让孩子学到历史，感受到了咱们大漠黄河的壮美和文化底蕴。
5: 据了解，五一期间中卫市推出40多项商文旅特色活动，实现全场景、全时段、全地域覆盖，让游客真正实现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旅游体验。中卫市文旅局副局长马山丹：
8: 从沙坡头星星故乡大漠欢歌音乐节，到城区夜间消费街区，再到各县区的特色活动，天天有亮点，处处是惊喜，就是让游客玩得尽兴，玩得开心。
5: 这几天，全国花样科享金瓜子趣味竞技大赛在银川明翠湖景区举办，市民游客齐聚湿地湖畔，在秀美风光里畅享竞技乐趣。景区还以闯入大型户外海底世界为创意，巧用稻草、绿雕等材质打造30余组巨型海底主题景观，将湿地生态与大地艺术巧妙融合。 游客。
9: 现场特别热闹，把休闲游玩和趣味活动结合得特别好，很适合全家一起来打卡游玩。
5: 古巷蜿蜒，小桥流水，乌篷船摇曳荡漾，江南风情扑面而来。戏台拱桥间，国风潮舞，杂技特技，实景巡游轮番上演。银川江南水街凭借沉浸式国风演绎圈粉无数。游客
10: 非常不错，我们正好五一放假闲了过来之后，把这个环境也好，然后人文环境也不错，然后这个表演节目也非常好。
5: 江南水街负责人苏小梅，
11: 我们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这个主题，有一些戏曲性的活动和互动型的，让我们整个五一的假期过得更精彩更有意义。
5: 据了解，今年五一期间，银川以全景覆盖、全程联动、全民共享为目标，统筹策划推出“看宁超全域游”、“镇北堡沉浸式解谜”、“西夏岭演绎”、“六盘山山花节”、“中华美食会”、“宁夏早茶文化节”等210项特色活动，覆盖全区各市县区，全力激活假日消费市场，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熊胜月。
9: 后续我们将持续完善农商文旅融合体系，升级乡村旅游业态，提升服务标准化水平，拓展农文旅消费场景，强化品牌打造与产业链的延伸，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
12: 五一假期，宁夏博物馆迎来参观热潮。宁夏独特厚重的历史文化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报道。
0: 假日期间，宁夏博物馆每天都会迎来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家在一件件珍贵文物前驻足凝视，探寻丝路文明的印记，品读西夏历史文化的精髓，度过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上海游客李女士，
13: 就是丝绸之路和岩画这一块我就比较喜欢，它比较有这个西夏的这一块的特色嘛，就是在其他的博物馆里面就是看不到这块。
0: 杭州游客常女士，
14: 西夏文化也是中国丝绸之路上面比较重要的一环。
15: 那了解了博物馆，你觉得你了解到的宁夏是什么样的？
14: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比较的质朴，然后也会有非常厚重的那种感觉吧。
0: 为保障游客顺利参观，宁夏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多项便民服务，同时精心策划主题文化活动，丰富游客参观体验，让文化之旅更具温度。宁夏博物馆讲解员赵婉如，
16: 5月1号到5月5号上午9点到下午5点，大家想入馆的话可以提前3天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实名预约，同样呢，在五一期间我们的停车场也是可以免费停车的。
0: 宁夏博物馆以文化赋能旅游，既让游客领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充分展现了宁夏独特的地域文化魅力，让更多游客通过这座博物馆读懂宁夏，爱上宁夏。本台消息，
3: 第六届吴中早茶美食文化节现场邀请到全国各地的名厨，他们以灶台为舞台展示美食绝技。来自山西的90后小伙杨帅多次登上央视展示他的面活技艺，这次他受邀来到早茶节现场，把人们带入碳水的艺术圈。山西面点大师杨帅，
17: 咱们同饮一江黄河水，咱们面食文化都是相通的啊！希望咱们以面为桥梁，增进咱们两地的美食人文啊，互相交流啊。
3: 只见他驾独轮车，头顶削面，每一条面都不出界，面团在他的手里还能吹气球。
18: 对比真热，我们薄如蝉翼啊！
19: 这不是蒸面呀？
18: 啊，相当于面膜，
17: 拿上回家做了面膜。
18: 薄如蝉翼啊，在我们手
3: 里拉面细如发丝，手摸不断。吴中餐饮从业者。
20: 你作为同行，你服气不服气？
21: 哎呀，真得服，真得服，这个东西真得服。
18: 大家可以是不是、这个？
20: 你能拉这么细吗？
21: 我做羊肉可以。
3: 本次早茶节打破了单一地域的美食展示，不仅邀请到了山西、广州、扬州、成都等地厨师团队同台竞技切磋厨艺，推动各地美食文化深度交融，还为全国各地好物搭建起了美食交流与商贸合作的桥梁，让好物走出去，精品走进来，让吴中美食节的品牌效应不断放大。 宁夏近日印发《数智赋能宁夏，汇集千行万家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民、贯穿终身的人工智能素养教育培训体系。请听报道。
0: 根据方案，宁夏将面向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等实施专业技术人才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共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开展产学研合作培养，实施人工智能领域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国境外知名机构进修，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系列职称评审，激发专业技术人才创新活力，实施技能人才、新业态劳动者灵活就业人员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将人工智能基础应用能力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必修模块，开展人工智能相关职业工种技能等级认定。同时，宁夏还将实施新型职业农民人工智能素养、大中小学师生人工智能素养、村社区工作者人工智能素养、城乡居民、老年人等群体人工智能素养提升行动。
12: 在宁夏有这样一位80后女工程师，她用20年坚守，将一间不足5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实干担当，把宁夏特色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走出了一条女性创业者的创新奋斗之路。今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唐亚楠，请听报道。
1: 这几个数据每天都要安排人专人在这盯着啊，不能出现任何异常，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所有产品的质量。
19: 在银川市经开区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车间里，总经理唐亚楠正叮嘱员工仔细查看生产线的水质情况，从原料到成品严格的品控，让每个生产环节都可追溯可控制。很难想象20年前这样标准化智能化的企业诞生于一个小作坊里。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22: 在一个不足50平米的一个小作坊啊，在加工生产，说是企业呢，实际就是一个作坊，就是白天要加工，那么晚上呢还要去学习，看看这个我们宁夏这个太阳的副产品，那么如何能够精深加工，那么突破这个技术壁垒。
19: 如今公司建成了高标准无菌车间，掌握了真空冷冻干燥工艺技术，成为全国最大的羊胎素生产营销基地。唐亚楠也从一线工人成长为企业掌舵人，他主导获得25项专利，参与制定2项团体标准，推动企业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将宁夏滩羊、枸杞等特色资源转化为100余款保健食品，让地方特色资源真正惠及百姓。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22: 从实验室呢到生产线，最难的是实现规模化、稳定化。比如呢，我们的羊三水肽等产品呢，我们花了将近1年工艺这个攻坚这个工艺，就是想让科研成果呢变成咱们老百姓用得上、用得起、能放心的产品。
19: 知行合一的实干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回报。公司2025年销售收入超1元，新增利润1000万元以上。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经理贾丽茹，
1: 他是和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通常呢是打在一起，有技术难题也愿意，大家也愿意找他一起探讨，追求这个精益求精的效果。
19: 一路走来，唐亚楠用汗水和智慧诠释了巾帼奋斗风采，面向未来，他为自己为企业定下了新的目标。银川一百盛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亚楠，
22: 咱们宁夏呢有滩羊、枸杞、道地药材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那么只要我们守诚信、做品质、肯吃苦，就一定能把小产业呢做成大事业。希望呢未来的5年内呢，力争突破产值呢5个亿。
23: 本台消息，春日的六盘山绿意渐浓，在靖原县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2期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序作业。该项目是2024年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的续建项目，总投资3303.7万元，计划营造水源涵养林2.13万亩，预计总工期4个月，能带动周边3800余名村民参与建设，人均增收超1万元，全产业链可带动5000余人增收。 泾源县新民乡村民秦香平，
2: 这次工资嘛，就是1:5，啊，干了27-8天了。你这干活呀，勤着的，20分钟都做到了。到中午这就是有啥急事了，还能回去一下。
23: 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2期30标段现场负责人李志良，
4: 前用工人说80人左右，预计工期50天，啊，目前已经盖了1/4。
23: 作为宁夏南部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和苗木大县，泾源县2024年苗木种植面积达11.6万亩。此次二级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消耗30000余亩苗木存量，有效盘活本地苗木产业资源。而人扛苗到机送苗的科技创新，更破解了山区生态修复的运输难题，提升了造林效率与安全性。六盘山生态功能区南段水源涵养林抚育提升项目2期24标段现场负责人杨慧峰，
6: 这个无人机租下来1000-2000块钱，一天大概能浇650棵树。以前蹦蹦车了啥了不得经济，用人拖进运输这里，对后期的这个损失大。就是用无人机是得提高了这个苗木的成活率，也保证了工人的这个安全。
23: 为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工作，泾源县全力打好黄河几字湾泾源片区攻坚战，严把整地、种苗、栽植、管护四大关口，确保项目建设质量。目前全县3个重点营造林项目均已开工建设。泾源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于哈哈，
7: 目前已计划是工程上的60%。这十五我们这个主要的方向，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换这方面的目的，通过这个实施这个就是生态修复项目，提高这个就是农民收入中这个林业的比重。
23: 如今泾源县森林覆盖率达48.65%，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93%，宁夏绿肺的生态名片愈发闪亮。
3: 十四五以来，宁夏公路养护产生的沥青路面回收量已超过470万吨。如何做到资源化利用？宁夏交通建设投资集团全属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将固废重新用于公路铺筑，开启从固废到再生的绿色探索。请听报道。
0: 眼下，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绿色低碳再生循环利用产业基地正加紧建设。项目自3月开工以来，2号车间装机已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年底，这座占地110亩、总投资2亿元的基地将投入运营，成为我区乃至全国首个以道路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为功能定位，获得地方政府专项债支持的标杆项目。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宁基地项目经理厉成，
24: 项目正式投产以后呢，预计每年消纳路面细胞料等固废呢是10万余吨，生产环保型胶氨产品呢有5万吨，服务周边100公里半径内的公路工程，形成固废回收、再生处理、工程应用的绿色低碳循环体系。
0: 贺兰县绿色低碳养护示范基地目前已建成投产，再生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稳定运行。自2025年试生产以来，已生产再生沥青混合料9万余吨，服务内外部项目20余个。宁夏交通科学研究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小伟，
2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布局固源产业基地，全域打造低碳建材生产链条，全部深耕绿色低碳材料研发、中试、生产、应用，向工业固废、中心城市建设等领域拓展。3个基地全部投运后，年消纳公路废旧材料30余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2.8万吨，构建交通绿色产业新生态。
0: 本台消息，近日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在放学途中捡到遗失手机，主动求助民警归还失主，以小小善举彰显新时代少年文明素养。贺兰县公安局金桂派出所民警马一凡，
26: 有几位小学生向我们警车进行招手，经询问才知道了是张博同学捡到了一部手机，在原地等候了机主多时，但是机主一直没有过来寻找，所以张博同学通过机主的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我们通过所里及时联系到了机主的家属，并且顺利地将手机归还给家属。
0: 贺兰县潘场小学学生张博，
5: 当警察叔叔接过手机，我心里悬着的那颗石头终于落了下来。
0: 一件小事彰显文明底色，一次善举传递温暖力量。失主专程手写感谢信送到学校，点赞。

0: 张伯的高尚品德。失主家人鲁荣慧，
1: 这个手机能找回来，其实我们全家都挺高兴的。
0: 贺兰县潘场小学德育主任谢小萌，
2: 我们在日常德育中呢，也注重让孩子在真实的行为中学会担当，践行美德，在做中学习，我们为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骄傲。
3: 五一假期高速车流增大，行车途中如果突发交通事故，处置不当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安全九字诀。请听报道。
0: 近日，宁夏高速监控抓拍一起典型险情，两辆轿车发生轻微剐蹭后，驾驶人员未及时撤离，仍停留在行车道内逗留，过往车流穿梭十分危险。交警表示，高速公路车速快，刹车距离长，发生事故后，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后方车辆一旦避让不及，后果不堪设想。那到底该怎么做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高速一大队副大队长刘晨，
4: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务必记住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尽量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路边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车内所有人员都要撤离至路边安全地带，然后在来车方向的车后适当位置规范摆放三角警示标志。
0: 交警提醒，三角警告牌要摆对位置，白天放在车后150米外，150米大约相当于成年人在应急车道上走150步，夜间或雨雪大雾天气要加大到200米。此外，人员撤离到护栏外后，别放松警惕，要时刻注意观察来车方向，确保自身安全。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张哲，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李倩，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0: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敬请收听。
1: 我的每头牛都是养殖户的经济来源和家里的财产。
2: 如今的龙兽医总是获得村民们的点赞，而他之所以选择做这行，也是从小看到兽医这个职业总是被人点赞。
1: 因为我在小时候我家就养牛啊，牛生病了，村上有一个兽医就是给我家这牛病看好了。我说是兽医挺厉害呀，我长大我一定要当名兽医。这30年当中呢，就是始终干这行了。
2: 龙兽医说，刚开始做兽医时也曾遇到过很多难题，但是他勤学苦练，终于从手忙脚乱练到了如今的游刃有余，甚至还练就了一手快准狠的飞针技能。
1: 我就是专科毕业嘛，光有理论的没有实践，给牛静脉输液需要这个打点滴，但是牛啊比较暴躁不老实，所以说扎针时候扎不上所以说累得满头大汗也扎不上，心里也感觉比较愧疚，毕竟这个牛啊是一条生命嘛。从那以后呢，我就是勤学多练，就是每天呢扎针啥的都在练，一年一年的这么的练出来的。飞针啊就大约练了5-6年，就是快准狠这样式呢，牛呢就是没等反应过来之后就扎上了。通过互联网或者通过书啥的去总结啊，再加上这个实践当中的遇到的问题去那个排查，一点点总结经验。
2: 在龙兽医看病的过程中，他总是会一边用幽默的语言缓解村民的焦虑，一边用精湛的技术治好动物们的病。而这些有意思的看病过程也被龙兽医的儿子拍下来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获得更多人的喜爱和点赞。
3: 村里人不把我父亲当人看，而是把我父亲当
4: 神仙。
3: 养殖户专挑疑难杂症为难我爹，下巴脱臼的狗，马上见太奶的牛肚，满肚子寄生虫的牛，都被我爸救了回来。人们，我爸收到从业30年第一面锦旗了。
5: 最高的奖励，妙手如新的牛界跨国龙兽医。闷闷闷闷
1: 闷。就是把我们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很多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学生都关注了我们，包括治疗的方法啊，也了解了农村的养殖业，所以说这个视频还是挺有意义的。
6: 尝一尝，好不好吃？
2: 如今龙兽医已拥有1000多万粉丝，火了之后的龙兽医不只是满足于大家的点赞，他还想着给家乡的农产品带货。
1: 你像南方的吃咱们的大米，说哎呀龙兽医，我在你直播间拍大米可好吃了，我在你家拍了10单了，所以说这个既振兴了我们家乡企业，又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2: 现在龙兽医还带了2个徒弟，希望把这个光荣且让大家点赞的工作继续传承发扬。
1: 其实我也离不开养殖户，养殖户也离不开我，都是相辅相成的，养殖户高兴呢我也高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0: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11: 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2年半，开庭818次，出庭证人419人，受理证据4300多件，庭审记录4.8万余页，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
4: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11: 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
4: 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6: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1: 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本承诺永不再战，但80年来却被不断蚕食架空。日本高市政府上台后，更是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加速修宪扩军。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当下纪念东京审判对坚守历史真相、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极具现实意义。
8: 那么东京审判所留存的海量的证据以及完整的庭审记录，是这批日本右翼啊历史修正主义歪理邪说的重要法律武器，也是我们揭穿日本右翼执政当局煽动外部威胁叙事，打着防御的旗号来推动扩军备战，谋求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这一整套妄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危险行径的有力的武器。那么东京审判的结论表明，日本右翼势力的任何鼓噪和妄动都无法改变日本的侵略罪责。 东京审判不仅从法理上堵死了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通道，他所确立的侵略必究、罪责必担的原则，也将持续对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形成长期有效的威慑，同时也在警示国际社会应当警惕日本的历史虚无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危害。那么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也彰显了中国和亚洲受害国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坚定决心，提醒国际社会要铭记战争伤痛，共同坚守人类的文明底线。那么同时呢，东京审判也是国际社会抵制历史修正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核心的价值遵循，成为我们来共同守护亚太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和法理的屏障。因此国际社会应当坚守东京审判所确立的历史定论，坚决维护战后国际法治秩序，敦促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深刻反省战争罪责，恪守国际承诺，停止危险的修宪扩军行径。那么亚洲邻国需要对日本的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共同采取行动来予以坚决抵制，阻遏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以及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以坚定的行动来守护地区的和平稳定，防止战争悲剧重演。
11: 昨天除了是东京审判开庭八十周年，还是日本宪法日。
4: 数万名日本民众昨天前往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活动，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2: 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国際、特に近隣アジア諸国との、緊張を高めて。戦争の危険を煽るだけだと思いますので、絶対反対です。
13: やっぱ高市政権の今の憲法9条の改悪だし、これはまさに日本帝国主義がかつての、大日本帝国と同様に、やっぱり中国の戦争をやるような、やっぱ帝国主義戦争として、やっぱ今行われ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を私たちは絶対許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し、やっぱかつての中国人民、アジア人民が殺されていった歴史を私たちが高市政権を打倒して、やっぱこの戦争を止めて、そのかつての過ちであるし、今に至るまで中国の人々に、負わされてきた苦しみってことのやっぱ責任をやっぱ取っていきたいと。
14: 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前来参加集会的日本民众手里呢都会拿着像我手上这样写有反对修宪扩军以及反对战争守护和平等标语，以此呢来表达对于日本政府推动扩军修宪重走军事化道路的强烈反对和担忧。
15: やはりこれまでこう日本が曲がりなりにも憲法9条の下で平和国家という建前があって、で殺傷能力のある武器は輸出できないというふうにしていた。やはりそういうことを日本が戦後ずっと課せられてきたような戦争しちゃいけないんだという規則を全部踏み破る。
16: 生まれてはい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勉強してき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思って、非常に憤りを感じて怒りを感じていますし、そういう誤った歴史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っていうことに対してすごく申し訳ない気持ちです。もう一刻も早く退陣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軍拡をやめていただきたいですし、
17: 先日実はニューヨーク

0: 社会を騙しながら核兵器を持つなんてことは絶対に許してはならないなと思ってます。
1: 据美联社三号报道，当地时间二号凌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一栋公寓楼发生枪击事件，两名嫌疑人在现场开火，造成两名青少年死亡，另有十人受伤。当地警方称，遇难者年龄分别是16岁和17岁。当地警方三号呼吁居民查看自家门铃摄像头和监控录像等，为警方提供嫌疑人线索。搜寻嫌疑人的工作仍在进行中。另据美国媒体三号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两名二号在摩洛哥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暂未发现二人被谋杀的迹象。
2: 据报道，这两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临近摩洛哥坦坦市的训练区附近的海边悬崖，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另据一名匿名官员的消息称，失踪士兵均隶属于美国陆军，他们在二号演习结束后外出休闲徒步时失踪。同时，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寻行动，军演于三号被迫中止。美军非洲司令部三号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演习的美国军人在摩洛哥坦坦市附近的训练区失踪。据悉，非洲狮军演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年度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本年度军演在加纳、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四国同步举行。
3: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天气方面，5月1号，西藏纳曲市大部分区域出现强降雪天气，国道109、317线及纳曲市多个县区高海拔路段均出现不同程度积雪结冰，部分路段通行暂时受阻。
4: 5月2号下午呢，受影响的各路段恢复通行。据纳曲市气象局消息，5月3号14时，纳曲市巴青县境内部分高海拔及阴坡路段有少量积雪。据西藏自治区气象局5月3号16点发布消息，3号夜间，纳曲西部出现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
1: 4号白天，纳曲中部和东部有小雨或雨夹雪，部分地方有中雪雨。纳曲有7级左右大风，提醒广大司乘人员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
4: 昨天，广西钦州迎来持续降雨天气。钦州市气象台在昨天中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范围涉及钦北区、钦南区、中马产业园区。
1: 未来两天，钦州仍有降雨天气，5号转为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6号多云有阵雨。钦州市气象部门提醒广大群众，假期减少野外及低洼地带出行，驾车避开积水路段，注意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安全隐患。
4: 昨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晚8点到今晚8点，海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级别。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4: 另外呢，在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5: 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要抓好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要坚持避险为要，指导基层将旅游、施工、务农等外来人员纳入本地防汛管理体系，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和中小水库渡汛工作，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

0: 早处置。
1: 了解了防汛的相关消息以后，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2: 相关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假期的后两天，各地的天气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3: 假期后两天，全国的降水会减少减弱。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的情况呢。昨天呢是南北方都是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南方呢主要是在广西、广东、福建这一带，那北方呢像是京津冀这一带地区都是出现了强对流天气。比如昨天在北京朝阳局地是下起了冰雹，而南方像广东、珠海是出现了单小时降水量达到47.1毫米的这样的短时强降水。来看一下假期的后两天，降水呢在全国范围之内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减弱。像今天全国大部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在华南这一带还是注意会有降水出现。像是今天在广西、广东、福建、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在广东的雷州半岛还有海南局地有大到暴雨。明天这一带的降水会进一步的减弱收敛。那明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像西南这一带还有东北这一带降水会增多，整体强度不强。那全国大部地区明天依然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对于大家的假期返程整体影响不大。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2: 好的，刘超，假期出行还是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
1: 昨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三天，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获悉，全国主干公路通行总体平稳有序，部分景区及城区周边路段车流量相对集中，出现短时排队缓行。
2: 预计从今天起，各地陆续将迎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流量将持续处于高位。同时，部分地区正值农忙时节，务农务工出行也较为集中。
1: 另外呢，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3号，四条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累计发送旅客7107人次，同比增长11.5%。
2: 5月3号，铁路南京站发送旅客40.2万人次，同比增长5.5%。
1: 4月29号至5月3号，贵阳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12.1万人次，这五天平均每天发送旅客22.4万人次。五一假期第三天，国铁太原局发送旅客36.5万人次，同比增长5.2%。
2: 五一假期前三天，国铁太原局累计发送旅客117.5万人次，同比增长1.8%。
1: 五一假期前三天，成都各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同比增长6%。
2: 另外，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截至5月3号16点，四川全省水陆客运量7.5万人次，同比增长5.6%。
1: 五一假期第三天，重庆铁路枢纽8座火车站发送旅客27.4万人次，同比增长7.2%。
2: 其中中短途客流占比超78.3%，周边短途出游成为小长假中期出行的主力。
1: 4月29号至5月3号，新疆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05.78万人次，日均21.16万人次。
2: 其中5月1号旅客发送量达3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9%，创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1: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五一假期第三天，甘肃全省道路运输完成旅客运输量55.6万人次，同比增长1.65%，完成货运量200.42万吨，同比增长0.23%。
2: 甘肃省民航机场集团货油吞吐量145吨，同比增长4.92%。
1: 假日期间，大家出游热情高涨。昨天，全国交通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月3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0: 昨天铁路客运量预计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三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

0: 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方面，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超 2.7 亿人次，同比增长 2.6%， 仍然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昨天水路客运量预计为216万人次，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民航方面，昨天民航客运量预计为184万人次。三亚机场通过加大宽体客机投放规模，优化航线网络结构，有效提升航班运载容量。为应对旅游客流高峰，山东威海机场推出免费接驳、儿童专属服务等暖心措施，更好地方便旅客出行。
1: 中国气象局与交通运输部昨天联合发布全国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点，西藏中北部高海拔地区、新疆南疆南部山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预报图上蓝色图例就是受影响的主要路段。
2: 新疆伊犁河谷、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云南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中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在预报图上以红色线条标识。
1: 另外呢，预报图上橙色标注路段代表四川中部、贵州北部等地局地有雾，途经车辆请注意减速慢行。我们再来看航空天气。根据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预报，今天华北地区局地有4至5级西南大风，阵风6至7级，主要影响北京大兴机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
2: 我国东南部和南部沿海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海口、三亚、湛江等地机场午后有雷阵雨天气，广州、深圳、珠海、厦门、揭阳等地机场有阵雨天气，建议乘机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
1: 那关注完降雨带来的影响，我们再来了解未来两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有何变化。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气温方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好的，可以说气温方面在今后的几天当中，特别是今明两天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会和过去的几天有很大的差别。这是昨天的情况啊，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是明显偏低于常年此时。而今后几天可以看到代表升温的暖色调会明显的铺展开来，特别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大片地区，累计的升温幅度会在10度以上。像明天在华北黄淮这一带，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0度以上的区域是明显增多的，这种午后的初夏般的感觉会明显的显现出来。就连明天在东北中南部，像是辽宁还有吉林这一带地区，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25度以上。到后天的时候呢，升温的步调会向南推进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届时呢，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也会回升到30度以上。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谢谢刘超的介绍。更多天气方面的消息，再来看具体城市预报。
4: 北京晴，12到26摄氏度。宜春小雨，5到18度。天津晴，16到25度。呼伦贝尔多云，2到19度。鄂尔多斯晴，10到24度。银川晴，11到28度。西宁晴转多云，5到21度。拉萨多云转晴，6到17度。达州晴，14到28度。雅安晴转多云，15到26度。遵义多云，12到23度。曲靖多云转晴，10到19度。大同晴，5到25度。石家庄晴，14到26度。唐山晴，14到23度。东营晴，15到25度。青岛晴，14到20度。三门峡晴，13到27度。合肥晴，11到28度。

安晴13-24度，盐城晴13-23度，台北小雨转中雨18-21度，香港阴转小雨21-24度，澳门小雨21-25度。

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巴加埃还表示，有关伊朗承诺在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扫雷的说法纯属媒体捏造。
3: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从中东时间4号上午开始，美国将展开行动，引导被困船只离开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表示，美方代表正与伊朗方面进行非常积极的讨论，相关讨论有望给各方带来非常积极的结果。伊朗官方尚未就此作出正式回应。
0: 德国外交部长瓦德富尔3号表示，应立即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瓦德富尔同时说，他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时强调，支持通过谈判寻求伊朗核问题及地区紧张局势的解决方案。
3: 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号继续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3号晚举行的讨论加沙问题的内阁会议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他仅召集少数安全官员进行小范围磋商。此外，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和卫生部消息，以色列3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8人死亡，11人受伤。同一天，黎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打击了多个以军目标。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布声明说，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俄罗斯在内的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